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打你来秀。
1: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9: 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您有想过吗？自己出一本书？我想这应该是慧宇的一个梦，只能在梦里实现了。可是我今天的身边的嘉宾呢，不仅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经常会出一本书，一个阶段就会出一本书，让我们为之羡慕崇敬。他是谁呢？他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文学会员、作家评论家陈小雷老师。陈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想秀的直播间。
10: 第一次来到梦想秀直播间，也想在这里做个梦，并把这个梦传给在座的听众和朋友们。
9: 说得特别好，很想在我们这做个梦，然后把这个梦的种子种在更多的人的心坎里。有可能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一期梦想秀的节目，这个作家之梦、文学之梦真的有可能播种下来。
10: 你说的特别好，作家的梦呢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在生活当中，在写作当中，作家的梦随着你的笔，随着你的思考，随着你对生活的观察，不断的长久的坚持下来，这个梦就有可能实现了。
9: 这个梦就有可能实现了。而且您说了，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还需要长久的坚持。
10: 对，
9: 这个特别的重要。我身边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呢是两类人群。一类呢是像小雷老师您这样的，现在身上有很多的职务，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称谓，作家评论家。有一些呢还有一类人群，他们是热爱文学的，这样的坐在家里的朋友，热爱者，每天在写一些文字，一段一段的，每天去给自己一个积累。我觉得他们的心中应该跟您一样，可能跟慧宇一样有一个作家梦。这是不是我们也是未来的这个作家的一些种子正在他们的心中积累和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
10: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这个作家呢是用双引号引上坐下的坐，家还是作家家，但是呢你在长期坚持不断的写作的这过程中，你的作家梦就会随着你的实践，随着你作品发表的多与少，原来那个作者的作就会改下来，就会改造成作文的作，变成了作家了。
9: 有的时候是会不断的转变的，就像它发生了物理变化，或者某一天由量的积累变成了质的飞跃，就形成了化学变化了。
10: 对，你说的太对了，有这样的积累以后，它形成了一种气候，那么就是文学的气候，写作的气候，那么这个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就会升华了，他的文学的种子就开始在大地上开花结果了。
9: 说得真好，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梦想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草原与山峦的文学爱恋，这个是小雷老师您自己起的。因为它代表了您这个应该说前半生整个我们去经历看到的感受到的两个地方， 山峦草原，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绿幕中的背景呈现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片草原和这个山峦叠撞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角色，或者说有山有水然后有这个草原的景象，这两个点它是在您同一个时间节段出现的，还是在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出现的呢？
10: 你说的非常专业化了。

0: 但一个东西不是在我的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形成的。这里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原来想啊，大地山峦，这样的话就概括得更好。后来一考虑，这个大地本身也包括山峦，那就怎么办呢？就把它草原搁在前面了，因为我出生在草原上嘛，长在大兴安岭，降生在大兴安岭，出生在草原，所以说呢，有个地域经济和文化的概念。这样就用草原和山峦，这个山峦呢，包括我过去生活过的大兴安岭，同时也包括这些年我在吉林省，我们的长白山，我们的吉林大地，我们的白山松水，这在山峦的概念之内。
1: 多个这样的一个统称，所以代表着您整个这些年的一个经历，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伙可能还没有看到，在我桌前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的摆了很多的书，这是让我们捧着它都觉得很沉重的，让我们很羡慕的哈。刚才我们的这个助理也说了，说这都是老师出的书。我说这算什么？这只是老师拿的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老师，您给我们先简单的这个。罗列几个书名好不好？
0: 好，
1: 这个是，
0: 这个是黑眼睛与蓝眼睛，这个蓝黑眼睛蓝眼睛是得了吉林文学奖的。吉林文学奖呢是第五届吉林文学奖，在文学界这是个专业奖，
1: 大奖，
0: 大奖，
1: 大奖。
0: 大奖。
1: 老师没说的那么的高调，专业奖就是大奖了，在吉林省文学方面是一个大奖，
0: 对，
1: 而且它是儿童文学，那应该是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情愫，是直接写给孩子们的，当时怎么想的？
0: 这本书呢是2017年由辽宁出版集团，叫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那也叫北方出版集团。这个当时呢是有一个整体策划，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儿童文学专家，叫张锦怡，也是我的儿童文学的导师。这个老师现在已经90多岁了，还在健在。
1: 哎呦！
0: 是当年的2014年，他策划的一套儿童文学系列的丛书。第一套呢，就是原创长篇小说，第一套呢出了10本，就是选了全国的10个少数民族作家，每个少数民族作家写一本。我是代表北方的蒙古族写的一本《黑眼睛》《蓝眼睛
1: 所以我们在图片上也看到了有蒙古族的这个服饰的两个小朋友，
0: 对，
1: 是吧？非常明显的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那么，这个为什么用黑眼睛和蓝眼睛来作为这个书的主题呢？
0: 黑眼睛是代表这个里边两个主要主人公，男孩儿。男孩儿呢，一个呢就是蒙古族男孩呼斯勒，一个是鄂伦春男孩叫库布。那么蓝眼睛是啥呢？黑眼睛主要是代表中国的，蓝眼睛是代表呢，当年从早年流落到中国的俄罗斯人的后裔，也就是第三代人了，他们也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的基因里边、他们的精神里边和他们的面部当中还遗留着西方人的那种轮廓，
1: 哎，老师也
0: 眼睛
1: 看
0: 是
1: 到
0: 蓝
1: 了，
0: 的。
1: 通过我们的这个双屏呈现，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面了，非常漂亮醒目。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书，它在众多的儿童文学当中，或者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作品当中，会很打人、很打眼，然后一下子就会一目了然。这个设计当时是您参与的吗？
0: 设计没有我在意，主要是出版社它根据那一套丛书。
1: 哦。
0: 你要是想到这个事儿，当时我在家给你拍一下，一套丛书，你每一个封面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封面代表着一个民族，也是把这本书的主体突出出来。这里边还有插图，是吧？
1: 非常漂亮。
0: 所以说，那么给我的感觉呢，这个呢，它设计的，我认为我挺喜欢。
1: 就是您相对来说很满意。
0: 对对对，既有孩子的那种视角，也有童年的世界，同时呢，它还有漫画式的绘画创作。
1: 这只是其中的一本。那既然说到孩子的视角，那我要替我们更多的小朋友们向您提出个问题。
0: 好。
1: 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会问：“哎呀，那小雷叔叔或者小雷
0: 伯伯
1: 伯伯吧，那您是多大的时候喜欢文学？那个时候可能您还不知道文学是啥，或者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概念。啥时候喜欢写字儿啊？啥时候喜欢写点作文呢？现在对孩子来说，更多的这个文学的东西，在他们那体现的可能就是写作文。
0: 对，
1: 那
0: 在他们印象中就
1: 您
0: 是
1: 跟
0: 写
1: 这
0: 作
1: 些小朋友或者他们的家长说一说，您的这个开始写作的最早的这个种子是从啥时候种下的呢？
0: 写作文啊，实际上是你进行。

0: 文学创作的最初的一种开端。
1: 嗯，
0: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一个女老师，姓龙。这个龙老师啊，有一次搞学校搞征文啊，我的一篇，当时就是怎么说，也不太会写，在一本诗刊上发现了一个诗人文杰写的诗，我在里面练篡改带修理，然后呢就把这个写了一首诗。
1: 连串篡改到大概这个修就是整个是现在叫修改的一个过程。那是多大呀？
0: 把人家的东西拿来，那是13、14吗？
1: 您那时候就拿来主义先拿过来再改，
0: 拿来以后，然后在您的基础上，
1: 太可爱了，
0: 按照人家这个话再改，改成自己的话，写了个东西。后来这个老师看了以后呢，在这个作文评选会上呢，就给高度评价。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文学天才，借助人家诗人文杰的光，才有了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但是这件事儿呢，极大的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
1: 嗯，
0: 因为你最初用文字表达思想的时候，就得到了你身边的老师对你的欣赏、
1: 认可，
0: 这就对了，
1: 鼓励，
0: 这就给我一种
1: 激励。哦，这个太重要，
0: 这种激励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开始13、14岁就产生了写东西的想法，但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当作家，也没有什么成名。
1: 那个时候有没有人问过，说那个您将来想做什么？就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被问，甚至可能在课堂上就说我想当这个科学家，我想当什么宇宙这个探险的，还有想当各种各样的家的。您那时候想过吗？或者跟现在的路有不同吗？
0: 我那时候还真就没有想过当作家。
1: 嗯，
0: 那时候我喜欢什么？喜欢体育。我有一个我的班主任，
1: 想当冠军是
0: 吧？对，而且我在我们那个我的生活环境和现在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我过去呢是在童年的时候呢，主要是在大兴岭上，11、12岁，
1: 嗯，
0: 从大兴岭上下来，到了草原以后呢，在一个煤矿里边。
1: 嗯，
0: 当我到煤矿以后呢，上中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啊就喜欢体育，叫奥浩特老师。
1: 嗯，
0: 他影响我了，长跑、中跑，我那时候想在体育上出成就，但是那个时候的身体条件还不达不到。后来呢，学校又有个文艺队，我呢喜欢拉二胡，把我弄到文艺队，我又想当音乐家，都没有成。因为这个东西都需要非常好的天资。
1: 嗯，
0: 但是写作是怎么培养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那个老师鼓励了我以后。我家有个邻居，这个邻居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市，现在就是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他呢是辅导这个业余作者搞写作的。
1: 嗯，
0: 他呢写电影剧本，我呢管他叫肖老师，也叫他家的老伴儿呢姓周，我母亲也姓周，我经常到他家去听他讲的这些文学的故事，让我很感动，后来就越来越亲近了，开始跟肖东武先生学习写点东西。
1: 嗯，
0: 就这么一点点从小。
1: 那个时候的年龄你还记得是多大吗？
0: 14岁。
1: 哦，在您第一次写的这个作文得到老师的赞赏鼓励之后，也就1年左右再一次拜了一位。
0: 就是我家的邻居。
1: 哦，
0: 就我称为肖老师，也是我们群众艺术馆的辅导老师。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他的老伴儿呢姓周，我母亲也姓周，为了跟这个肖老师呢更接近啊，就改了个名字，就管人家称的大姨夫。
1: 嗯，
0: 所以我就经常和这个大姨夫在一起学习写作。
1: 嗯，大姨夫对我们的这个写作的影响应该是又有一个现在叫进阶一个新词儿，是不是？从开始的种子种下，这时候开始有点慢慢的萌发这个小新芽了。
0: 对，那个时候呢刚一开始我不是讲了吗，在写作过程中只会临摹，不会自己的写作。跟肖老师接触以后，他就告诉我你得观察生活。
1: 嗯，
0: 你要不观察生活的话，那你的写作的东西没有新意啊，
1: 永远就是拿来主义。
0: 对，那和别的孩子写的一样。
1: 哦，
0: 那么你观察生活，你发现没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别人没发现的。
1: 嗯，
0: 哪怕发现了10件事儿，你写1件事儿就可以。
1: 所以真正的拿到文学奖的大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作家，他一定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自我的感受真的独树一帜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只要进入文艺创作，他要求的是你的心。
1: 嗯，
0: 要求的是你的角度、
1: 哦、
0: 是吧，要求你对真实的感受，那种感受是干嘛呢，要打动人的心灵。
1: 那我能不能简单出个题呀、
0: 啊、好啊，
1: 比如说哈，我们看到内蒙古大草原呼伦

0: 尔大草原上一匹奔驰的骏马的时候，您作为作家的这个角度，您怎么去形容呢？
1: 哎，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反问一个问题，
0: 好啊，
1: 你去没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
0: 我去过一次，因为公出，所以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但是，还会有一点感受。
1: 这等于给我家乡做广告了。我跟你说啊，你下一把你再找机会，
0: 我找
1: 不要用公出的形式，一个漫游式的去趟草原，
0: 因为很多年前漫游，
1: 对，漫游，放松心情，在心最静的情况下去感受草原。那个时候你就会观察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甚至草原上的一只小鸟都是你的知音，草原上一匹奔驰的骏马都带着你的理想，一个在青草地上吃草的小羊都会传达你的爱恋。那么马在草原上看过走过来以后呢，你要看这个马呢是有人骑的还是没人骑的，还是散放着的，我们的观察散放着马它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有人骑的马，他的情绪是另外一种状态，是吧？有人骑的马是有方向的，没人骑的马在草原上散放，它是非常自由逍遥，一边吃草，一边摆着尾巴。要是骑着马过来的，那马尾巴是不乱摆的，是几乎是挺起来的，因为有骑手跑起来以后，那个马那尾巴不能乱摇，它是在挺直，挺得很直。说马呢，给人的不同感受需要观察。
0: 您说到这儿，我真的好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悠闲的散步的马，它的尾巴是来回摇的，很惬意的。奔驰的骏马的时候，它的这个尾巴好像真的是，不会很乱，它就像是一个平衡器一样。
1: 对，它就一个直角调起来以后，
0: 对，
1: 跟骑手合作的非常好，说它不能乱动尾巴。
0: 这种观察的细致，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小作文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1: 是，观察草原上的这个怎么。说牧畜还是观察草原的动物都有不同的角度啊。那有一年我写了一个，在作家上写了一篇小说叫汉草原，就是写的草原上的衰与鹤嘛。怎么写衰与鹤呢？就是我在草原上旅游以后，看到衰与鹤在路边喝水，这个过程，喝水这个过程呢，大衰与鹤带着两个不会飞的小衰与鹤。一开始这么写的原因就是告诉你汉草原，因为啥，草原的湿漉漉的地方很少了，所以大鹤才能带着小鹤到路边来找水。这个看上去很温暖，但是里面充满了风险性，旅游者的车在路边呼呼的过，是吧？有时候可能把泥水溅起来，有可能呢还对小衰与鹤构成伤害。就关注生态，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写这件事情，当时是吧？那你又没有时间的观察，大伙就会很奇怪，为什么上路边来喝水来了？旱草原很旱，草原深部的泡子几乎干了，路边积的是雨水，所以说呢，大妈妈才能领着小鹤来路边喝那个脏水。但是为了生存，最关键是它有风险性。后来我写的那个结果就是，当那个孩子每天发现这个鹤很干渴的时候，就弄一个挤奶的桶，每天呢给这个鹤去送点水。这个送水的过程当中呢，每次跟小鹤相聚的时候，小鹤和大鹤喝它的水的时候，这个孩子和这个动物，这个衰与鹤，他们就进成了一种联欢，精神上的大联欢。当有一天孩子再去送水的时候，忽然发现大鹤也没了，小鹤也没了，在泥泞的路边，在黑黑的泥塘边，发现了一根洁白的羽毛。
0: 哎呦，
1: 小说写到这儿就收了。
0: 这个就让人可以自己去联想了，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这个您说完之后，我这个联想可以说浮想联翩呀。这个既为他们各种担忧，同时也期待着他们可能飞向了远方。
1: 是
0: 这样吧？
1: 是。同学们、家长们和朋友们，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到这本小说，叫《旱草原》。
0: 也给自己做了个宣传。我觉得这个文学家是特别聪慧智慧的，能够很好的关注观察，这个观察现在是很多孩子缺乏的，尤其是专注力。
1: 你说的太对了。现代的孩子呢，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生活太优渥。他们除外的接触大自然，接触生活，减少这个

0: 接触这个山林树木的机会特别少，所以才有我们的家长利用假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给孩子们创造这个空间。那么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城市里的孩子，除了介绍我们城市的公园以外，主要的生存环境就是学校、家庭这么三点式。那么对孩子的想象力呢，就构成了拘谨。那么孩子写起作文来以后就生硬，孩子们写起作文来以后就缺少感情。
1: 咱说白了，有套路的，这种套路是每个人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让读者一看，像拆盲盒一样。我们虽然拆了一个盲盒，但是我一看他这个行文流水，这个主要的思想的表达方式，没准我一看啊，这就是陈老师的作品。啊，我看这个画画书法，我一看啊，这就是谁谁的作品，都会有他自个儿的特色和特点。咱们再稍事休息，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我们陈小雷老师的。我们的梦想世界，不要走开，评话之后马上回来。
2: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4: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5: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6: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5: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7: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画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梦想秀的主题，草原与山峦的文学爱恋。那为此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文学会员陈小雷老师，也是我们的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作家评论家在老师您的概念当中，这两个有相同和区别吗？
1: 区别很大，区别很大。作家的写作呢，一般是靠情感啊，它是形象思维性质的。比如说构思一篇小说啊，我要想到这个小说里边的人物，是吧？比如说要构思一篇这个散文，我要散文要表达的一种什么情绪，是吧？这都得说出来。那么评论就不行了，评论是理性思维，首先要读解人家的原作，在读解人家原作的基础之上，再产生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你写出一篇文章出来。
0: 哎，
1: 这个文章的话呢，应该是有理论高度，有新发现。很多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别人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评论家出来以后要点亮，让大家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有哪些，它的主题有深刻还是不深刻。
0: 评论家对很犀利的呀。
1: 对了，最关键是有没有新的发现。
0: 有没有新的发现，一语中的，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小评论，评论出这个作家的作品和他的这个性格，他的作品当中融合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推荐就很重要了，值不值得我们去读，值不值得我们去看，我们看哪儿，怎么看，怎么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浓缩的对这个作品和作家的一个概述。
1: 没错，
0: 是这样吧？
1: 你说对，你说对，会议说对。咱们吉林省原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当时就写咱们吉林省种稻子，种稻子这个老百姓很多，农民也很多，但是我们的稻子呢，在跟黑龙江比，跟这五常比呢，名气没有人家大，感觉到好像我们的米就不如人家似的，实际上不是。我们这个作家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叫贡米嘛，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好，在原来的农民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种稻子的家族，我就给他总结为叫稻式人生。
0: 哎呦，道士人生，所以您用了一些这个谐音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我写起来就方便了。道士人生一共分几类呢？就可以在里边分类，然后呢看有一些从农民村走出来的，有一些呢是粮桑，雇农民。

0: 品种，有一些呢就是完全科学家搞的试验田，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稻盛人生当中发现了几类不同的种稻子的人，他们才形成了吉林种稻子人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力量很足，他们种出的米和稻子也不比五常的差，甚至比五常的还
1: 为我们吉
0: 好。
1: 林的这个，
0: 对。

0: 作为我们家乡的贡献者，在文学的角度，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这本书我们的作家叫任林菊，咱们吉林省的非常著名作家。他写了这本书以后引起很多争论。种稻子的人有争论，卖稻子的人有争论，推销稻子的人还有争论，在文学界还有争论。
0: 哎呦，
1: 这样怎么办呢？后来吉林省意思呢要给作家开一个研讨会，
0: 为此开了个研讨会。
1: 研讨会本来要在吉林开了，后来的话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研讨会没有在吉林开，到北京开去了。
0: 哎呦，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梦想。回到我们的本源，老师，咱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梦想的种子，您要用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概述概述，梦想到底是啥？对着我们的镜头给他说。
1: 我认为梦想是你内心的一个追求，这种内心的追求可能持续一生啊。这种追求的话是有精神升华的，不是说简单的非常朴实的那种东西，不是，它又是瑰丽的。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的人生目标，你想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你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怎么办？不是一时一世的，这个梦想可能要持续坚持一生。你比如说我的梦想没有想当作家，是吧？我的梦想的话一直做新闻，后来呢到了省委机关以后一直写材料，这个梦想离我越来越远，可是我没有把它放弃，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坚持业余时间呢让这个梦绵长的延续下来，后来呢把改成坐在家里这个坐变成了作家的这个作，
0: 作家的作也是作家的作，是不是？梦想没有断过，梦想延绵不断的在实现过程当中。如果用一条时间之线来形容，您会怎么形容您自己的梦想的种子的种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时间节点，于不同的角色节点？现在你眼前就是一个时间轴，老师，您怎么来去用简短的几句话，作家的这个话术，给我们来形容一下。
1: 好，现在会问这个问题很专业，问的我有时候也要冒汗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作家不是你最初就确定的目标，是你有这样的梦想，就是意向，说将来我要写东西，长时间坚持，能不能我这个写的文字有所升华，让更多的人看呢？如果当你的文字写的多了，让更多人都看到了，你就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0: 哦，
1: 是不是？这种梦想呢，是伴着你不断的坚持、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实践来实现的。所以说，这种梦想怎么办？你要长时间的藏在心里，在梦想没实现之前，你只有两个字：努力。最好你不要张扬。你要张扬的话，你的梦想可能就，你梦醒了，你张扬太多了，梦醒了，有人会打扰你，有人会扰乱你。你梦醒了，梦还能做吗？做不下去。所以你梦想埋在心里，为这个梦想不断的努力，你的梦越做越长，你就会实现你的人生目标了。
0: 好低调的老师，要偷偷地记在心里，您记住了吗？不要到处张扬。有人说不要动不动就晒，晒晒太阳出来就晒瘫痪了。所以你看，聪明的作家、聪明的老师，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做节目学习，我们就能学到很多的这个小点子。有一些事情我们经常说事以密成哈，不能随便的就说出口，我们偷偷地把这个小种子藏在心里，那有一天他稍微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开个小花，接个小果，我们稍微这个晒一晒，炫耀一下。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梦想真正的实现的时候，可能不用说，这就是种子，这也是这个结果的果实，它就在这儿呢，不需要我们更多的言语来去描述，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写作是不需要你语言自吹的。是吧？自恋、自吹、自嗨都不行。写作这怎么办？就是你把你的东西写出来，找到地方发出来，大家会看。如果刚一开始你写就两个人看，那你还不成功。你有两个人转化20个人到200个人，后有2000人看你的东西了，你就 不说我是作家了，也是了，
0: 也是作家了，
1: 对不对？
0: 就像我们的节目，可能一开始或许在做这个二十年前，有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在听，甚至没有。

0: 人听。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大家的这种平台的互相搭建，让更多的我们的嘉宾的不断的这种像桥梁一样的资源的共享，互相搭建平台的时候，可能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乡村广播和我们乡村振兴，我们为此做的贡献，包括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决心，还有我们藏在心里的小梦想，是吧？那现在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实际的证明我们去做了哪些。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下一个老师的很大的一个成就是我的心安我的草原，这也是您其中一个梦想很大成就的一个地方，您的家，是吧？
1: 对。
0: 那他这个草原和您的心安岭整个在您的心里持续延绵不断，是不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吧。
1: 对对对，好，我先推荐一下这本我的心安我的草原。
0: 嗯，
1: 因为慧宇把这本书拿起来了，我就要说一说这本书是2013年写的。这本书呢虽然很薄很短，但是它列入了中国美文这个系列里边了。很多书呢，很多文章呢选的，包括一些选本都是在这里边选的。这本书呢当时是得了吉林省的长白山文艺奖，
0: 又是一大奖。
1: 对，长白山文艺奖的话是政府和省委的一个最高奖了嘛。当时的话呢，投散文集有近百部。那这本书夺魁，当时呢就是有21个评委，除了一个请假还有一个上厕所以外，19个评委投了全票。
0: 有一个上了洗手间，结果19个人一共20个评委，19个人举了手，基本上就那一个上洗手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为什么？
0: 因为那个上洗手间他很遗憾，为什么没举下手？
1: 后来他们跟我讲，我就笑了。这本书呢的确是这样。我跟在这里边呢也和读者朋友听众朋友讲一个关于写作的一个技能，或者是
0: 太好了，
1: 好不好？
0: 基本路径，这个就是
1: 写作呢
0: 有的时候都有公式，而这个一般文学我们说更感性，可是老师说了有基本公式，那这就是敲黑板的过程了。
1: 对对对。为什么有好多朋友写了，你别说写了几本书了，你拿过了书，读完他的书以后呢，看完以后，甚至5本书他写了5本书，你翻了以后呢留下印象的只有那么1-2篇。那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写东西呢不能写得太散。这个我的心安我的草原呢，这本书呢我就是写两个事儿，
0: 就写两个事儿。
1: 一个事儿就是写草原。我在草原的生活，我到草原的时候已经少年了嘛，是吧？已经14岁了。我在兴安岭上的时候，那时候我这怎么说，13岁之前都一直在大兴安岭上，那么就写大兴安岭我那段童年的生活，把草原和山川连在一起，重点是写这两个意象。不管我从就像照相一样，是吧？那我们主要是照他的这个上半身，是不是？那么我们先写他的眼睛，这个眼睛怎么样，是吧？然后我们再写他的其他部位，不同的角度照相，不同的光影下照相，人的效果不一样。那么我的心安和我的草原，就是我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年龄段感受那段生活。比如说到草原上采黄花菜，是吧？那个时候跟着父亲在草原上采黄花菜。比如说在大兴安岭山里头跟着父亲下河钓鱼，是吧？这比如说小的时候淘气，偷着人家的马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那么把童年那种简单的生活，不能用忆苦思甜似的，用风趣的、有效的，或者说给人一种纯真的那种情绪表现出来，那么他的东西美的感觉就升华了。写童年是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家都跨不过去的这个门。那么在这个门里怎么样来写，就是我说这个意思。不要东写一下，我今天去了海南，我写篇海南，明天我去了西藏，写篇西藏，后天我又来了到沈阳，又写篇。那么你这篇文章里头，一共3篇文章里边，就给人感觉是3个中心，就不容易给人家留下印象。
0: 明白了。所以在这篇作文当中，作品当中就是2个点，
1: 对，
0: 抓住2个点你就去找我们陈老师这个童年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虽然在大兴安岭那种 我们知道北方的那种冷可能要比咱们吉林的还要冷很多度，但是在这个文章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童年的那种美和温暖在里面。
1: 这你说的太对了，如果你写一个作品，文学作品也好，作文也好，
0: 嗯，
1: 你写完了让人看到很悲观很绝望，那么这个东西是写错了的，
0: 嗯，
1: 或者是不成立的。如果你一篇东西可能是500字也可能是5000字，不管长还是短，你带给人的是一种信念，
0: 嗯，
1: 一种美善，一种温暖，那你这个文学的文字就成功了。
0: 美善温暖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字带给我们的力量，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和老师和慧宇在互动，君他说陈老师是一位中国可亲可敬的作家，作品接地气，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欢迎君，感谢您的留言，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忠实的读者还是好友。
1: 这个军，我有好几个叫军，
0: 好几个军，
1: 是军人的军还是君子的军？
0: 军人的军，欢迎大家的关注哈，点点关注，
1: 谢谢啊，
0: 点点赞哈，
1: 谢谢，
0: 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端，每周日上午的9:30到10:30准时和大家梦想相约。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这个叫做散仙，给我们这个好多的点赞，给我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还有这个叫卢颖，他说讲得很经典，高尚，嗯，希望真正的这个作家更多的走进我们的梦想直播间，圆自己的梦，实现别人的梦，同样也能带动更多的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还想向老师请教这样一个问题，阅读很重要，刚才你也说了，我们要带给读者的不要，虽然是散文也好，这个小说也好，不能说散文就写的散，它是形散神不散，那文章哪个文章都是。那对于阅读者来说，你希望你的读者打开这本书或者刚开始看到他的这个封页的时候，
1: 嗯，
0: 先看什么，
1: 嗯，
0: 打开他的这个序的时候，在序的时候谁给他写的序，这个里面抓住什么，从目录当中又能发现什么，
1: 嗯，
0: 然后才走进您的这本书当中，
1: 嗯，
0: 您希望比如说我是慧宇，我拿到一本您的新书，您会怎么引导这个读者去读您的书呢？
1: 对，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0: 嗯，
1: 我认为一本好书包括我自己的书，也不一定说是你从头到尾读到尾，是吧？
0: 哦，
1: 名家的书你也不是这样，尤其散文，散文创作它都是一段段的嘛。如果散文写的太长，人家读得很累了，是吧？那么我一般散文来说，你就是极少超过3000字。
0: 哦，
1: 一般来说的，我就1500、1500、2500就写了。
0: 嗯，
1: 如果写的再长，就分段了，一节一节的。那么怎么办呢？读一本书，我就是说到阅读问题了。
0: 是的，
1: 我呢读书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本朋友送给我的书，我打开以后一看有个序，这个序是谁呢？是一个名家，我可能要先看序，
0: 哦，
1: 因为序里边写序的人要给你点评里边的书里边的几篇文章。
0: 他和评论的区别是什么？
1: 这样啊，
0: 嗯，
1: 评论的是从理论高度，
0: 哦，
1: 是概括这本书或者这篇文章的怎么说主题，
0: 嗯，
1: 和主题思绪，
0: 嗯，
1: 那么序不是，序是耐心的推荐赏析你这里边的一些文字好和不好的地方，
0: 嗯，
1: 同时呢序呢还有介绍作家人生和经历的这个过程。
0: 所以这个写序的人应该非常了解您，或者了解您的作品，可能都不止读了一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凡是好写的好序，你比如说鲁迅写萧红，
0: 嗯
1: 啊，鲁迅写八月乡村萧军啊，给他们写序的时候，那鲁迅那个时候已经和萧红他们都很熟悉，通话通信多年了，
0: 哦，
1: 啊，但是呢见了萧红以后又发现了这个北方姑娘和南方的姑娘有所区别，
0: 嗯，
1: 那么再一看他的文字，鲁迅用了那样一个词叫越轨的笔致，就是南方人可能写不出来，我们北方人那种旷达勇敢率真的那种情怀在萧红的那个生死场当中出现了，
0: 嗯，
1: 说是为生而生，
0: 嗯，
1: 为死而死，说鲁迅呢写的序虽然是伟大的美妙的文章，但是它更具人情味，主要是要了解作家，了解作家的生存环境，了解作家的笔触， 才能写序，
0: 这才是一个序。所以您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然后您先看了谁给他写的序，序里面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1: 对，
0: 然后打开目录之后您又会看什么呢？
1: 我一般是这样，一般散文集的话，我是打开以后除了序以外先看第一篇。一般作家呢都把第一篇呢放在他的最精彩的，
0: 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
1: 对，第一篇，第一篇能不能抓住你，重在第一段。如果这个第一段你都没读进去，那肯定
0: 第一篇第一段太重要了。
1: 对对对，那么第一篇如果你读进去了，那么我就可能也有可能按顺序往后读，也有可能没有时间从中间再来一刀。
0: 你真的有可能中间来砍一刀。
1: 中间砍一刀，砍一刀就是害读。我读三篇文章以后，我觉得这篇这三篇文都很好，这本书我要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我是这样读，
0: 都很好，然后你可以再来一遍。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这个在读这个经典作品的时候，这个我们作家的方式。所以您是不是也期待着更多的孩子在选书，在读书阅读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对，这又说到阅读了，说到孩子们了。比如说中学老师，或者咱们教学大纲上说的，让孩子们青少年都读古典文学、
0: 是的
1: 四大名著。这个我对这个持一个异议。
0: 哎，老师有问号。我们听听我们著名的评论家还有作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看这个疑点在哪儿呢？
1: 对，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的古典四大文学名著呢，不能让孩子们从头读到尾。一个是孩子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一个呢，这个四大名著都是半文半白性质，像这个《三国演义》呢，是文占70%。白占30%，让孩子们费那么大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从头到尾读，就把这四本书读完了以后，要读好读那么一两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怎么办呢？如果你想了解知道四大文学名著有故事梗概，可以找来故事梗概先读，然后呢，在这样的名著当中呢，作家和评论家经常点评的段落，你找来读一读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当你长大了以后有时间，或者你进入大学了，大学专门有一个阅读欣赏课嘛，那个时候你再系统的来读。
0: 所以这是您的观点。
1: 怎么办呢？那么我说不这么完全从头到尾读四大名著，那么你读什么呢？读现当代的文学名著，哪一个引起了热议就读哪个。
0: 时间有限，但是文学的创作的这是无限的，期待着今天的节目能够也像这个文学的种子一样，更多的种在您的心里心坎里。再次代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陈老师，辛苦老师。
1: 不客气，
0: 希望你也享受其中。
1: 好，谢谢静宇，谢谢主持人，节目非常完整。
0: 感谢，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这里是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匠心赋能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高空抛物，全体业主共赔1元，意义更在赔偿之外。本周提醒：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实行，家长如何选购？本周热点：暑假出游预订启动，国际短程机票更划算。本周关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耳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2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7: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6: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23: 两条底线呢，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本周人物：
22: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和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4: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25: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24: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植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植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25: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 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18: 亮观点。
22: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0: 沈杰一起因高空抛物引起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这已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起诉至法院。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确实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由于小区监控存在盲区，确实无法查明侵权人，所以将给予赔偿的责任扩至全体业主，也不失立法的本意。千万不要小看这1元的赔偿数额，再小的赔偿都是建立在存在过错的基础之上。法院判决全体业主共同赔偿，认定了业主一方有错在先，也表明了保护公众权利的司法态度，更释放了遏制高空抛物乱象的强烈讯号。日前，财政部正式下达2026年度育儿专项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0.6%。资金重点投向普惠托育机构建设、适龄幼儿育儿补贴、社区育儿配套设施改造等领域。财政持续加大育儿投入，用实打实的资金缓解家庭养育负担，补贴下沉基层直面育儿刚需，逐步完善生育配套服务体系，稳步优化生育环境，体现国家改善民生、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治理思路。近日，2026年全国高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全面收尾，本年度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各地教育、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协同完善特殊考生便民服务，针对残疾考生提供单独考场、辅助答题等优待举措，全方位暖心护航高考，兼顾考试公平与人文关怀，精细化保障举措关照不同条件考生，破除功利化升学炒作，让高考坚守人才选拔初心，守护千万学子的升学梦想。
1: 本周提醒：
0: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行，对玩具安全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选择安全的玩具？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3: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几家玩具，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2: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10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4: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6种增加到了10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主要是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0: 距离暑假还有1个多月，有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本周热点一起关注。
5: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6: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

0: 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1: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营主题乐园。
0: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1: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2: 本周关注
3: 市场中的耳机类型五花八门，降噪耳机、入耳式有线耳机、无线蓝牙耳机等。医务人员提示，一款合适的耳机不仅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反而能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得力助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本周关注带您了解。
2: 医务人员介绍，入耳式耳机适合通勤、旅行、需要强降噪或高音质沉浸体验的人群，如地铁通勤族、录音师、 Hi-Fi 爱好者，但耳道敏感者或长时间佩戴易不适者慎选。半入耳式耳机适合追求轻盈无感、短时佩戴、日常听歌通话的人群，但隔音弱，不适合嘈杂环境或剧烈运动。开放式挂耳耳夹式耳机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骑行、耳道敏感或需保持环境感知者，如外卖员、导游，安全舒适但隔音较弱。骨传导耳机适合高强度运动、游泳、越野跑、耳道炎症患者或需绝对环境听觉安全的人群，如骑行、施工，不堵耳但音质可能比较一般。头戴式耳机适合居家办公、影音娱乐、专业听音或需顶级降噪音质的人群，如发烧友、远程会议者，佩戴较重，不便携，夏天可能闷热。
4: 其实这个耳机在不同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功能匹配，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佩戴者带来便利。有一些年轻人呢盲目追求品牌，说第一大品牌、第二大品牌如何，其实这不是最关键的，真正最关键的找一款适合你的功能的那款耳机最合适。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匠心赋能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高空抛物全体业主共赔1元，意义更在赔偿之外。本周提醒，新版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即将实行，家长如何选购。本周热点，暑假出游预订启动，国际短程机票更划算。本周关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耳机。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

0: 份彩礼数额。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省共享。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迎进德惠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7: 主持人你好，贾律师你好。就是我是这么事，就是我朋友吧欠我10万块钱，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就是判决已经下来了，然后对方只愿就是付9万，我不同意啊。对方有一套就住房和一个就是门面，就是门市房吧，就不动产那个证，但是他的那套门面房就是那个门市房吧，根本就租不出去，啊，更不会就是有人买呀，就可偏僻了。然后我现在要求法院呢，就是强制执行就是他那套房产，但他告诉我他只有一套房子。况且他就是他有那个可执行的不动产证，法院也就是也不能考虑他的生活，完了优先就执行他的房产。完我就寻思，你说我现在咋办呢？我老闹腾了。
5: 咱们贾律师。
6: 郭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是这个法院已经有个生效的判决了，咱就是面临着执行的问题，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是完全可以要求法院执行这个房产啊，对方说只有一套房产不能执行，这个是错的啊，这个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是一套房子就不能执行，而且是保障生活的必须的，不是保障唯一住房啊。那么你现在这个案子是两个关键，是说他有两套不动产，是一套是住房，一套是门面房啊，这个门面房呢不属于生活必须住房的啊，法院呢就是可以这个只是也是可以执行这门面房的，当然你说了这门面房如果执行说这个房子卖不出去啊，在执行过程中没人买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可以执行他的另外一套房子啊，只要是说这个执行他唯一就是他这个住房，哪怕这是唯一的住房，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同意从这个拍卖款中给他扣5到8年当地的平均租金，就是给他住房钱给他留出来，法院就可以拍卖他的住房。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向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如果说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那就要要求法律走这个拍卖的程序啊，要求法院查封这两个房子，然后走拍卖程序，
7: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再回去，我再那个研究研究这个事儿。完了，寻思要是。

0: 现在干啥的话，这不走那个诉讼的时候，我现在需要名律师啊，咱们能就是方便加个微信吗？完了就是需要的时候我跟咱们联系。
1: 你这样记一下咱们诉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或者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跟咱们诉邦律所取得联系。诉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

0: 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 18294567。那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哈。我们只有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的贾律师才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机会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1: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妹妹吧，她跟我妹夫两个人现在就是感情不太好，打算要离婚。然后她俩吧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4岁半了，还有一个是7个月孩子，还没断奶呢。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两个人想离婚，就是但是吧，我妹夫他是想要老大嘛，因为我妹妹她就是家庭主妇嘛。
0: 嗯。
1: 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就是那个，如果要是老二，他要老二的话，这个奶粉钱的话，就是没有工作的话，所以可能就是孩子的那个喝奶粉就没办法支撑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家庭主妇这方面，如果离婚有没有一个经济补偿呢？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那么对于你这个像你说的你妹妹这种处境啊，她是因为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如果是说离婚，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是，这个未满2周岁的啊，原则上由女方来抚养，就是你人有个7个月的嘛，这个要归那个你妹妹来抚养。那么另外一个4岁半的是男方要，那么可以给男方抚养。那么如果是说这个，这个你妹妹说的是这个就是没有工作，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是我这个照顾孩子买奶粉钱可能都没有，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和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负担了较多义务的，那么离婚的时候有权请求给予补偿，而且呢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就是这个像你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这个妹妹就是一直在家那个照顾孩子啊，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离婚的情况啊，是可以要求男方给予一定的补偿的啊，这是可以的啊。
1: 好的，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哎，
0: 你
3: 好，
0: 请讲。
3: 哎，我这个是脑血栓。那个28年了，完了那个长春富山医院，在吉林这电视台做广告，他能治脑血栓脑梗，完了我就去了就治了，交了是2万多块钱。
0: 嗯。
3: 到时候他说这能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做完以后就是轻松了，完了这过一个月也没说他那是迹象啊。
0: 就是过了一个月，然后您发现就是恢复的没像他说的那个程度，是不是这意思？
3: 啊，这没像他说的。
0: 那您现在诉求是啥，古先生？
3: 没转线，你不。啊！
0: 您现在想问咱律师，您想问啥？
3: 那想问律师是怎么资金呢？那花了不少资金，怎么呢？
0: 您是想把钱要回来呀，还是怎么的呀？
3: 但是我这个目的吧，就是意思呢，我这到时候就是上你医院门口坐着，就把我的迹象合适是。得病时间向大伙宣传。
0: 那不行，古先生，不行啊！咱不能说是，因为说是没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咱就到人家医院门口去做，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像您这种情况，咱应该咋办更好啊？贾律师，
2: 这个古先生您好啊，那么你这个情况。

0: 情况呢，咱们可以依法维权啊。那么可以依法维权，如果说是这个确实存在问题的啊，是这个存在说虚假宣传的，没有做没有没有什么效果的啊，那么咱们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呢，咱们是可以依法维护咱们权利，可以依法要管要回要钱，但是呢，不能去医院就是门口静坐呀啊，这个那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是违法的，嗯、啊，因为那个这个医院方面，对于医院来方面啊，如果是说医疗广告，嗯、啊。这个是有这个承诺疗效的，那么法律明确规定，医疗广告是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啊、安全性能的断言的或者保证的，啊，不得说明这个治愈率啊、什么有效率的，如果说这个医院，这个所做的广告当中说能治好这个脑血栓，说做完完全轻松，这个就属于这个夸大疗效了，这个是违规的，如果说你被误导进行消费了。然后呢，确实也没有什么效果，咱们有权要求退费和要求这个赔偿，那因为你这个您是说您是得着脑血栓这个慢性病，你这28年，28年了是吧？28年这病史的不短了啊，不可能短期的这个治好啊，所以说一般的按照医学常识的话，那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了啊，所以说如果医院存在确实存在虚大夸。确实有过承诺的，说这个夸大宣传了、虚假宣传的，是保证能治好，有这个治愈率什么的。那么医院存在过错啊，那么确实你也没有疗效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啊，可以这个固定好你有关的证据，比如说你这个医院承诺能治好、做完轻松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是录音呢、啊，还是录像啊，还是文字啊啊，医院宣传的宣传册啊，把这些证据固定好，然后你是可以找医院进行协商去，跟你跟他们协商，然后要求那个退还你这个费用，如果是说你协商不好，说没法协商不成，咱们可以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这个卫健委啊，就是这个要求去这个进行介入调查处理，或者是找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查处，或者是说咱们也可以这个通过上述方法，如果是解决不了，或者咱们也可以，也就或者我不想通过这种方法解决，我们也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啊，然后这个要求这个退还这个费用，那么咱们就是以这个院方存在这个医疗服务纠纷为由啊，要求退还咱的费用啊，承担诉讼费用。所以说，咱们可以这个依法维权，可以按照以上这三种方法去做啊，而不是说咱们到医院去静坐呀，或者是纠缠的，那个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古先生，咱们一定得这个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哈。贾律师就是说，他除了说是走法律程序，来维权，他可不可以到相关的这样的，比如说卫生部门去这个投诉呢？
0: 是的，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可以到卫健委进行投诉。
1: 可以走两步都可以走啊。古先生，咱们也建议您，本来自己身体啊，还有这个脑血栓哈，所以说也不建议您太激动或者太生气，可以让子女啊跟您一起，咱们来维权啊。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继续进下一位哈，这是我们来看看，这是榆树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咱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咱们通过这个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张先生。张先生。
2: 哎，好嘞。
1: 把收音机关了，或者是把这个直播都关掉，要不然咱不同步，你听不见我说话啊。
2: 哎。
1: 关没关？
2: 关了。
1: 哎，好嘞，张先生，您有啥问题？
2: 就是在97年土地不是延包吗？延包，我的意思就是分地以后家出生的孩子想填到确权本上，可以不？
1: 他有没有地呀？
2: 没捞着地，
1: 没有地，然后你想把他填到确权本上，是不是？
2: 啊，对呀。
1: 咱问问贾律师能不能填。
0: 张先生您好啊，就是97年2020年延包后出生的孩子能不能加在你的确权本上？这个得看是什么呢？就是看具体的情况，是你家的孩子，这个是不是你这个是加的谁的？是加他父母那面的，是可以的啊。如果他父母有地的，有确权本，有这个有他的那个有土地，有确权了，孩子是可以加的。
2: 那如果要加是找大队呀，是找乡镇呢？
0: 你这个就是找你们村里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97年出生的孩子现在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说他已经是那个公务员的，或者是那个事业编的，有可能就加不上了啊。
2: 不是上。

0: 学呢，
1: 还上学呢，那可以啊。首先那
0: 啊，
1: 首先地点他
0: 那如果加他爷他奶奶，加他爷那去年本身可以不？
1: 所以我说嘛，这个加父母那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加到爷爷奶奶那边，那就不一定能加上的，因为他这个他属于衍生人口吧，属于他父母的衍生人口啊。
0: 啊啊，
1: 嗯，
0: 那这找大队就可以了。
1: 是的，要加到他父母的，因为他父母就分到地了啊，要加到他父母那边的那个去产本上面啊。
0: 那大队不给加了，怎么下步咋整啊？
1: 嗯，这个应该都会给加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是说他父母有没有分到地，就你就是他父母有没有地？
0: 有有。
1: 父母有地，然后他的户口也在农村，是吧？
0: 啊，对，
1: 他的户口也在农村，那就加他父母那边没有关系啊，应该是可以加的。嗯，
0: 啊啊啊，好了，谢谢。
2: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松原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这是在二轮承包之前，完了我这个户口吧就迁到婆家了。
2: 嗯，
3: 迁到婆家了，娘家那头分地的时候我户口不在了，就没给我分这个土地。完了之后婆家这头是什么原因没给我土地呢？就是说的，我丈夫我公公家吧，原先也是在一轮土地。那个承包的时候吧迁进来的，完了这头吧现在就是说依旧他是后来户就没给他分。
2: 嗯，
3: 完了我这个嫁进来了，嫁进来的时候他就是统一就以你这个户为主了，完了这就没给我分地，是这种情况。完了直接吧就是根据那个吉林省那个2005-11文件婚入地给地，就是2005调整的，完我是一直在要，他就是不给。
2: 嗯，
3: 哎，听见了
2: ，听见了啊。
3: 啊，是这种情况，是这种情况吧？就是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不是区里头和乡里头，原先还往村民自治上推，现在就是不推了，就是不给你了。
2: 你找人家给你的回复是啥呀？
3: 就是以我公公原先没分到土地，他是后来户，完你嫁进来就不给你，就你们就是一户的就不给你。完了2001嘛，我和我姑娘嘛单立的户头，完了区里那个文件嘛，就是说承包文件是说的嫁给非农业户口，就户口落不下的也单立户头给地。他现在他就是说的这政策
2: 陈女士。咱们先不说别，咱就先说您自己的情况，就是您后嫁到这儿的，是不是？
3: 对，对。
2: 您
3: 是
2: 您是哪年嫁过来的？
3: 我是九七年。
2: 97年，您是从哪块嫁到松原的？
3: 也是松原的，松原那个这不分江南江北吧？松原江北。
2: 好，那97年你们就是你嫁到婆家的时候，他们二轮是已经延包结束了，还是说那
3: 没有
2: 二轮还没开始承包呢？是不是？
3: 对，他们这是2000承包的。
2: 那您一轮在娘家那边有地没？
3: 对，一轮在娘家那边有地，但是我户口迁出了，完了之后人才分的地。
2: 嗯，行，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1: 嗯，是这样的，我问一下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您当初你们的公公家。是后来户，你公公家对面这个一轮承包之后迁到这个村的，你公公家是非农户口吗？
3: 是农村户口，农村迁进来的。
2: 嗯，
3: 就是农户
1: 迁进来的。你农村迁进来的话，那你这个公公家在迁进来之后，那个一轮分地已经完事了，迁过来的。
3: 对对，一轮分地的时候已经迁过来了。
1: 就是那你迁过来之后，那个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公公家整个家都没有分到地呗？
3: 对，他就是以后来户口标准就不给。
1: 现在要地不是你一个人的要地，就是你公公家也没有地呗。
3: 现在不对劲儿，那律师就是说现在说的是我跟我姑娘已经单立户头了，现在就是我丈夫也没了，我公公也没了，这个家庭不存在了，就我和我姑娘单独的户头。
1: 那你公公他们家搬进来的时候，在原来的村没有土地吗？
3: 那个我不清楚。
2: 陈女士，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你公公搬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人家只要人家接收他，你公公就同意放弃土地，有没有这样个事儿？
3: 没有， 我们那时候我公公活着的时候，
2: 你这样，你听咱律师说啊，
1: 就是你公公搬到这个村的时候，户口落户口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说你这个村里边某个生产队人家同意你了，接收你为这个村的集体净值生源，就是当时有签字的，有没有这个程序？啊，还是说就是挂靠在人家村里面把户口挂靠的，不属于哪个生产队？
2: 嗯，您是哪种情？你得了解清楚情况，您确不确定了解你公公的情况？因为你
3: 他们就是他一轮土地那时候的改这个这头没改这头迁进来这头没有地，
1: 是的没有地。关键是你落户口的时候你是落到这个村里边，那是属于那个这个村里边有没有人给你签字，有没有村民，有没有给你三分之二签字，承认是这个村的村民。
2: 对、
1: 啊、
2: 有没有
3: 承认村民了？他就后期吧，就是占地的时候
1: 你们在这个村有实际居住吗？
3: 居住了，始终就居住了。
2: 嗯，
1: 有房子吗？
3: 有，
2: 您说后期怎么的占地的时候也给你们钱了？
3: 对，后期吧，就是说的占地，就是那个按就村民什么什么荒地了，是什么什么了，也给我们分了，
1: 也给你们分了，嗯，
3: 对，
1: 也给你们分钱了，
3: 对对对，就是说的什么沟渠了，什么荒地了之后占地也给我们分钱了。
1: 嗯，那么如果那按照你说这个，那就认可你是一个村的集体经营成员。
3: 对对、
1: 嗯，
3: 因为我们选举啥的都是。我现在还是村代表
2: 啊，
3: 就是都
1: 是代表。
2: 行、
1: 嗯，那你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应该给你们分地啊、嗯。如果说现在就是那个，因为你是什么应分未分人员嘛，就是啊、嗯，你这个、
3: 啊、对，但是现在有一个程序，他现在吧，我走到市里复核，他复核，他把我这个身份给我改了，
1: 改成什么身份呢？
3: 他不是，他说我不是婚嫁女，就是把我这个身份给我改了，说我是跟他们整户签下来的。
1: 嗯，那你不管是整户迁进来也好，就是那个婚嫁女也好，那你这个就也要解决土地的问题。嗯，
3: 对，
1: 现在嗯
3: 这不也涉及到延保吗？
1: 延保，你们延保有没有开始要延保的过程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啊？
3: 没有延保呢，现在
1: 那没延保，这可能你这个
3: 对，但是我看省的政策下来了。
1: 是的，你的延保就是你们这个土地延保，你们这个20承包到期之后呢，到期了，这一年之内完成延保工作。那么在延保过程当中，我说你们村里面有土地的，解决你们这些人员土地的问题，嗯，
3: 啊，他就是现在我这依据政策，如果我要上法院起诉，那个
1: 起诉不行啊，现在起诉人家那个可能会给你驳回的，因为现在延保没开始呢，你们当地就是这二等土地承包没到期呢，这工作还没开始整呢，那你法院咋受理呀？嗯，
3: 啊，谢谢。
1: 这村里面是延保的，那不算你数，他不给你分地，那是到时候再起诉，嗯
2: 嗯。嗯，只能那样啊。
3: 哎，好，
2: 哎，好嘞，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先进段宣传啊，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8: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9: 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 85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578-1
20: 好。
19: 哎，请讲。
20: 我那个我今年56。我要交个个人社保，得我要交15年的，得多少钱？
19: 你想交哪个档啊，孙先生？
20: 我现在我就是没有工作，我就交够15年就行。
19: 是，你想交多少档？因为咱们现在一年最低是200，然后最高是5000，你想交多少钱您就可以交啊。
20: 交个便宜的就行，就那叫15年的。
19: 那您就自己算呗。您就自己算呗。 你一年交200的话，15年是多少钱？你算一下。
20: 15年3万呗。
19: 3万3000吧。
20: 啊，3000。他说60就是开支的话，得交多少钱呢？
19: 这个咱们给您计算不了，您得这个有这个计算公式，您得通过计算公式去算一下。大概如果说您最低档的话，一个月也就是180-190多块钱吧，差不多。
20: 哦
19: 哦。嗯，然后您不是今年56岁吗？对不对？
20: 哦。
19: 嗯，您可以就是说按年缴费，交到60岁，然后再一次性把之前的补缴了，因为您要按年缴的话，咱们还有政府的补贴，所以这样比较合适，好不好？
20: 哦。
19: 嗯，您最好是到你们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或者社保窗口去问一问，看您这样怎么缴费比较合理啊。
20: 哦哦哦。
19: 嗯，
20: 好，
19: 好嘞，
20: 好，
19: 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嗯，
20: 好，谢谢你们啊。
19: 哎，好嘞。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 858-1579-958-157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继续进通聊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郭先生。这样咱们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打进热线之后呢，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啊。郭先生，
0: 哎，
19: 关了没？
0: 关了。
19: 嗯，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交流。嗯，
0: 哎，
19: 你想问贾律师啥问题？
0: 好。
19: 嗯，
0: 杨岩呢？你好。
19: 你好。
0: 那贾律师好啊。
19: 嗯。
0: 我咨询点土地的事儿。我有一份土地吧，是种我的哥哥的，能有大丈母有37、8年那么样吧，种他这么些年了。完了，他这个零丁在2007年，零丁在2007年，他来要来了，要来我那个也答应他了，答应他给他我。到2027年，这不是20年嘛？我给他3000块钱。你说这种情况，像他要能不能要图，能不能给他匹配户一下咱们的人？咱的情况，问问贾律师。
19: 嗯，
21: 周先生您好，您说的是呢，您种的是您哥哥的地，对吧？您哥哥的地呢？嗯，
19: 郭先生，您种的是不是您哥哥的地呀、啊？
0: 对，是他的，他的是怎么事呢、嗯？你听我说，把他话说完呢。一轮前呢，他分着了，分着种了那有个3年啊，5年就那样，他就抛弃土地，他就走了呢。上沈阳了，叫儿子领带走了，带走了，再就没回来，土地就扔给我了，扔给我了，完了扔给我了呢，后边这个。各种费用啊，又是修道，又是所有的费用，交公粮啊，能源税啥都是我出的、
19: 嗯。
0: 就是他这块土地，这个公母那地儿还不咋好，还没人。
19: 您这样，郭先生，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能说让您说的这么详细了。就咱首先说这块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属不属于你哥，在不在你哥名下？
0: 那没有，那。我跟你说嘛，他这个地都跟我身上35、37、8年了。
19: 郭先生，您听我们说，那这块地不在你哥名下，这块地是在谁的名下？二轮土地承包这块地是属于机动地，
0: 都跟我这确权。
19: 不是确权，郭先生，咱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这块地是谁的？就是台账上这块地是谁的？
0: 我的。
19: 台账。台账这块
0: 都是我呀，
19: 这块地是在您的这个身上对吧？然后确权这块地也确到您的身上了是吧？
0: 哦，
19: 那您为啥要给你哥承包费呢？
0: 他那个来要来了，要了出于这个用地这方面，我也情愿的打不开，没有招。
19: 那您就是交承包费了，就等于您默认是您哥哥的地了，是不是、啊？
0: 对，
19: 嗯，然后您现在的诉，您现在要问啥？说什么分不合不合？什么分不分户是啥意思？
0: 啊、
19: 你要
0: 问
19: 啥？
0: 我答应给他了，答应给他了。
19: 嗯，
0: 完了那个写了是，07年，写了是包他20年，
21: 包他20年，那个过年就到期了。
19: 嗯，
21: 过年要到期了，你说这个户能不能匹配？我合同在我身上。
19: 啊、就是现在您是认可把这块地还给您哥哥，然后您就想问问这合同包括确权证啥，能不能把这块地就劈开，就不属于您，是给他，是不是这意思啊？
21: 对对对。
19: 嗯，行，咱问问贾律师，就俩人没有异议。嗯
1: 嗯，那个就先生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只要是你们家里面人啊，和你哥哥，你们家里面内部都同意的，没有任何异议的，就是在延包的时候就分开劈开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嗯，只要你们家里面都同意就可以。
19: 嗯，哦，嗯，只要都可，只要都同意，然后两个人上村上看看是怎么这个登个记呀、啊，还是问问村上看看怎么操作，怎么去这个给他更正更名什么的啊。
1: 嗯，
19: 郭先生听见没？
21: 他这个，
19: 嗯，
21: 你说他这个村上能不能给收回去？他
1: 现在
21: 有啥理了？
1: 你哥哥是想要这种地
21: 啊？
1: 你哥哥现在户口在不在你们村？是不是集体经营成员？
21: 那没有吧，他不是集体经营成员，他这个有个空头户口在这，就是一个人的空头户口。
1: 户口在这儿呢，嗯，你户口在这儿嘛，就大概率还是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嗯。如果是你哥哥现在户口还在这儿呢，只要你们就全家一致同意了啊，你们是同村同组的，然后你们这种情况就是共同跟你和你哥哥。你们全家共同向村里去申请，这个就可以。嗯
19: 嗯，先去跟村上去申请吧，看看能不能办理，要办的话怎么办，行不行、啊、郭先生
21: 啊？嗯还有点问题我问问他，这个情况要是他就说有一个空头户口在这，完了儿子啥都是沈阳户口，
19: 跟他儿子没有关系啊。就是他户口现在在你们村上，所以说你们要去一起跟村上协商，看能不能办理这种情况啊。
21: 他现在的岁数挺大，完了那个
19: 是郭先生，咱已经跟您说了，您再跟我们重复，咱也是告诉您得去跟村上去协商沟通，看看怎么办，能不能办啊？
21: 啊啊啊！
19: 嗯，哎，
21: 好了，
19: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话电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9: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
19: 儿。嗯，您说。
3: 就是那个93年呢，我跟那个我媳妇俩订婚了，没登记。没登记，96年的，98年吧，普查户口，完了那个我父亲吧就在这边的户口呢，直接就给我媳妇上上户口了，普查户口家直接就上上了。
19: 嗯。
3: 完了，等到那个，就是土地那个叫什么确认那个，
19: 土地确权呀。
3: 就是，不是土地确权，就是那个新农村那个。
19: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吗？
3: 对对对，我就给我媳妇吧去这边了，完了就是他娘家那边的户口呢没消。
19: 嗯，
3: 完了确认完了，我完了那个他娘那边的那个派出所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要哪边户口，我就把那边的户口给他消了，我完了
19: 嗯
3: 用这边的了。
19: 行，您这样王先生，您说的这个有点太慢了，咱们这个其他朋友都在等着呢，就是您媳妇儿现在这个户口和这个身份都确认在婆家了，确认在你这边了，是不是？然后他土地还在娘家。
3: 对，
19: 他娘家是哪儿的？
3: 也那个榆木村的。
19: 就是也是你们化店的。
3: 对，也是我们化店的，
19: 就是不同村子呗。
3: 嗯，
19: 然后您现在想问的是啥？

0: 王先生，
1: 我想问他那边的土地，能不能捞着？
0: 啊，就二轮延包的时候还能不能继续延包呗？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2: 嗯，王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您说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延包，就是这个接下来的来的地能不能保留的问题啊？就是看你这面啊，你这边合计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分地？嗯、啊，
0: 他在
1: 没有我。
0: 在你家这边没分地是不是？
1: 没分、
0: 嗯、
1: 完了你听我说，我才刚还漏一嘴，就是我老丈人嘛和我老丈母娘没了，我小舅子吧那个借他们这个地了，
0: 嗯，
1: 借这个地我问问有没有那个我能不能有我媳妇的地了。
0: 您这个岳父岳母和这个小舅子还有您媳妇儿，他们四个土地二轮承包合同是不是在一起啊？
1: 这个我真没问这个，
0: 还是你媳妇是单独的呀？咋回事儿？你得知道呀。
1: 不是，就是我那个我媳妇单那个原来都搁一起了，就是那个土地成那个成员的时候才把户口给他挪过来。
0: 他们是一个土地台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行，咱们问贾律师。
2: 是这种情况啊，这不根据咱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这个妇女结婚的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啊，这个发包方不能收回他原来的承包地。所以你这种情况，只要你们这边没有分到地，就是你媳妇儿在娘家那个地就得保留啊，就能保留住。嗯、啊、
0: 嗯，现在看他应该二轮可以继续延包啊，王先生。
1: 好，哎，好嘞，好嘞，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打进热线啊，一定要把家里的情况详细的跟咱们贾律师说一说，然后捋顺清楚，咱们就挑主要的说就行。然后呢，咱们也会给您正确的进行一个分析哈。现在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记好，是0431-8567-1234。咱们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延吉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3: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那个我朋友吧，管我借10万块钱，是去年6月份借的。完了，当时他给我出了一个借条，说好了，就是约定好今年那6月20号之前一次性给我付清。但是吧，这不是到日子时候，快到日子，我管他要，他就说意思说20号还不了，现在没钱，让我等到10月份，我就听他那意思就是想碰我，他没有钱还。完了，我寻思问问贾律师，我现在就想起诉他，让他赶紧就是照那个承诺就履行了，还我钱。我寻思起诉都需要什么证据？问问贾律师。
0: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们俩之间这个是存在着合法有效的这种借贷关系的，那么咱们要是起诉需要什么证据呢？就是一个，核心的，比如说这个借条，还有这个转账，转账记录。还有这个，比如说咱催要借款的记录，还有个被告的身份，这当然这四样是核心的证据，当然我说的借条不一定说你非得就是写的借条，你要是写的收条也可以，上面写明的是什么，或者是欠条也可以，上面写的是借款关系就可以了，然后呢有转账的记录，有催要的记录和被告的身份信息，这是核心的证据。
3: 那这些我都有。那贾律师，就是他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现在不在那个本地了，在杭州那边上班呢。那我需要到他那杭州那边起诉吗？
2: 咱们这种借贷关系的啊，就是可以在原告地所在地起诉，就是在你的所在地啊，你的居住地来起诉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3: 那明白了，谢谢您啊，谢谢。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也是希望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哈，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由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哈。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那个，我吧，这个土地嘛，就是农村的地嘛，我这出打工就承包给了当地的一个老板了。完了，我们是按签订的合同，其实是没有五年给我钱儿，但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他这个老板就不按合同付款给我，也不给我钱，就是拖欠地租不给钱。你说这事儿吧，就停到今天咋办？再就是啥呢？我们合同约定了，是违约金是一倍赔偿，我这个可不可以要求赔偿啊，蒋律师啊？
0: 嗯。
2: 嗯，刘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把这个土地租给一个老板了，嗯，然后每五年给钱，五年就付款啊，但现在已经到又到付款的时候就没付这个钱是吧？
4: 对对对，
2: 然后你说违约金是一倍的赔偿，就可不可以要求这个啊？是这样的，你可以要求这一倍的违约金赔偿，但是法院呢，如果走到法院了，法院这边可能会根据实际的损失适当进行一个调整。嗯，
4: 好，
2: 但是你可以要求这个付清拖欠的承包费用，这个利息，可以要求这个支付利息，然后可以要求那个解除合同，收回土地，但是就是你可以选择收回土地，或者是你可以不选择收回土地，就直接起诉要求他支付拖欠的这个，费用，支欠拖欠的承包费，然后要求支付违约金，这是可以的。
4: 那就是说他欠我一年的地钱了，我这欠了一年的，我可以超要利息，还得要本金，要钱，是不是啊？
2: 是的，你可以要这个承包费，然后也可以要这个违约金，当然这违约金可能法院会调整，因为你说一倍这个有点太高了。
4: 啊，就是法院好像不应该能支持咱们这个。
2: 是的，会调整。
4: 那行吧，我就找到商量商量吧，好打好上来。是吧，把钱哄到手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赵先生哈，我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九台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说。王先生关没关？
5: 关了。
0: 哎，请讲，有啥问题？
5: 我姑娘是外县人。把户口取走了。这去确认吧，能主持成员这嘎不娘家那不给确认，现在的没确认上。
0: 他是这个。把户口起走了，他是在你这儿有土地是不是？
5: 对。
0: 那您现在想问啥呀？
5: 我问这玩意得搁哪个确认？
0: 他这个
5: 娘家那边这个都不给确认呢。
0: 那娘家不给确认的原因是啥呀？就户口起走了。
5: 没土地。对对对对，户口起走了。
0: 你到底有没有土地，王先生？
5: 有土地，没你户口起走了。
0: 你女儿二轮土地分着地了是吧？
5: 分着了。
0: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王先生啊，这你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说，你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二轮土地，你这个女儿在你们这分着土地了，村里的娘家村指示你说你户口迁走了，就不给确认集体经营成员啊，不给确认，这是不合法的。有权要这个要求这个确认集体经营成员确认到你们娘家这边，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得上婆家那边开个证明的。证明在婆家那边是没有认定为集体经营成员资格
0: 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5: 听明白了。
0: 先在婆家开个证明，然后拿到娘家之后去认证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啊继续的联系我们的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

0: 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科技赋身韵，老牌换新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就是这份哈深远流长啊，我们寓意深远的一份来自长白山人参的滋润。长白山脚下，我们知道沃土珍宝遍地，那吉林人参呢，现在也更是享誉全国的特色物产。长久以来，人参用于食材、药材，而如何让这一方乡土特产我们跨界初心，有更多的可能性，老树发新芽，成为吉林产业发展的一道新考题。大家还记得50多年前那罐我们一个袋装的记忆吗？长白雪，对，这是吉林的老字号。现在同时签订了全国人参化妆品的行业标准，再到成功研发国内首个人参化妆品的新原料，那么长白雪的人参美肤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之下，也是完成了一场华丽蜕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围绕这一罐科技的力量，邀请到吉林省蓝普浩业科技有限公司长白山日化科技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旭春，与我们一同来去探寻吉林老字号破圈生长的密码。你好，旭总，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长白雪的主理人，我叫旭春。
4: 欢迎欢迎，旭总。其实今天李子也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一袋的记忆啊，说实话，看到长白雪再次这个来到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会想到我儿时哈祖辈的那个记忆。长白雪人参雪化膏到现在应该是50多年了，承载了三代人的一个记忆。您当时去，应该从去年哈接手这个品牌的时候，您觉得？

0: 最打动您的是什么？那份使命和初心来自哪儿？
1: 人参，准确的来说呢，是人参的护肤功效。因为啊，我是吉林长大的孩子，其实我妈妈是个中医大夫所以我呢从小就接触人参护肤。其实每年啊，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每年到秋冬的时候，就收人参的时候，我和我妈妈呢都会呢先把人参做成人参膏，然后呢再经过这一冬天的这个，在咱们东北不都有那个菜窖子
0: 啊，
1: 就窖里面的血肠，这一年到第二年呢，我们这一罐人参膏就做好了，然后第二年呢，我们会用这个人参膏呢，我们自己，我妈妈带着我做各种各样的护肤的产品。说实话，我很早很早就用过面膜，就人参面膜。当时是怎么用的呢？就把那个膏再调上，用水稀释一下，因为我妈妈在医院嘛，有纱布，再把那个纱布呢浸到这个人参的这个水里面，然后贴到脸上护肤。效果真的非常好。
0: 哎呀，您刚才说这段记忆的时候，我觉得太有那个老味道和那种画面感了。我们说做一行哈，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其实您与这份美业，我们说哈，从小就注定了一场缘分。冒昧问一下，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1: 说实话啊，我也是1974年的。
0: 您跟长白雪同龄。
1: 对的啊。
0: 你看，我们说这个缘分啊，妙不可言，好像冥冥当中这个使命感，对吧？
1: 对的，
0: 就来自于此。而且我们特别欣慰的去看到哈，长白雪1974年这一怪一代人的记忆成是我们的眼前。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其实您的这个蓝普皓液它是做整个美妆行业医用，对吧？
1: 对
0: 领域，所以说围绕这个长白雪的一个我们说品牌复兴计划，其实也是两条线，对吧？
1: 对，
0: 当时面临的是两个整个的发展不同的一个境遇也好，当时去围绕长白雪的品牌复兴，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而且围绕现在与时俱进，我们说这一罐也得有科技范儿，让科技来去唤醒这个国妆记忆。当时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1: 哎呀，说实话啊，接手的时候呢，真的很纠结，很纠结，因为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定位，就说你说长白雪，我们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你说市面上添加人参的护肤品，什么样的都有，从几块钱的到几十块钱的，上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都有。那我们到底怎么做？我们是选择做高端，还是说进入那个化妆品的红海去做低端，去拼价格，拼低价？那你其实这里面说，还是说我本着初心，做好产品，做惠民的产品。你说如果说做高端，现在其实说实话，现在的随着消费者在接受产品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各种媒体啊触达呢手段很多，你说之所以说呢，你对企业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就消费者来的信息特别广。你说你像过去我们说投个电视广告大家都能看到，你说现在的话从视频到各种手机平台等等的，所以消费者呢信息比较散，那么对品牌的投入来讲，广告费要求也很高。那么企业有没有这份钱来做这个广告推广，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低价，现在你说市面上现在还有那个几块钱的那个几毛钱的小花膏，那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便宜的卷价格的？那么但其实卷价格就什么没有功效，因为人参它是一个有功效的原料，你要想把人参的护肤功效达到理想的状态，你就得添加到足够的量。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没有量那就是成本，你有量，你要想添加量就得有成本，所以那么呢你就不可能去做低价。那我们呢就卷不过人家的低价，你像有的时候招标的时候他就说价低者得，那你说价低者得能不能加到，那我要不要这个标段？如果我价低者要这个标段，那我就得少加甚至不加或者概念性添加，但是呢失去了我长白雪的一个老字号的品牌意义，那也对不起这三代人的传承和记忆。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哈，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请来长白雪，我们都是很感慨哈，三代人的记忆。可是大家知道他们这些年的长白雪其实有多努力吗？

0: 个名字
1: 叫人参半乳糖全酸寡糖。
0: 这个就是这个是长白雪的好像一个科技的王牌，而且这个原料的研发好像确实是我们东北讲话死磕了自己很久，
1: 三年。
0: 三年，
1: 对，真的是死磕了三年。
0: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品牌刚才去说的所有在品牌围绕它所谓大家被看得见的、那可能这三年我们就在潜心研究，我们就在深耕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默默无闻，你们可以先不知道，但是我们憋一招强的大的。
1: 对，
0: 这三年也确实是经历了很多。
1: 对，这三年啊，我们做了老多实验了，那个实验记录就厚厚的一沓、首先第一个呢，从这个制作端，也就是原料的工艺端，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实验。我们是怎么提取，怎么提取的效果会最好，然后呢我如何从实验室到工厂端的放大，那么我怎么样，我实验室用一个离心管摇出来的这个东西和我最后要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时候这都不一样，我们要从哪一段提取，要多大的这个分子量等等的。然后同时还要功效，因为呢化妆品的原料是这样的，它呢在咱们国家生产化妆品它是有一个原料目录的，你要在这个目录内你就可以用，你只要不在这个目录里面你就要重新的去备案，那你备案的时候你要保证什么安全还要有效，那我们就还要证明它的功效。我们功效的实验做了大量的功效实验，比个例子，它我们要做修复的实验，因为现在敏感肌也多，我们要做修复的实验，还要做舒缓的实验，那还要做滋养的实验，还要做抗衰的实验，然后那还要做一些什么安全性的实验、毒理的实验。我们光毒理的实验要做了各种各样，什么你要进到眼睛里面有没有问题啊，吃进去有没有问题啊，你会不会孕妇能不能用啊等等，你这些都要去做这些实验，所以大量的实验做完。但是欣喜的是，我们在2025年终于成功的在国家药监局取得了备案。
0: 说到这份哈，去年取得的科研攻坚的哈一个硕果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所有哈来自我们长白雪的这些科研人员哈，大家不断的深耕不辍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1: 对，
0: 其实做科研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说做企业，什么是王道？品牌得打得响，得打得亮。
1: 对，
0: 但是同时，它最真的内容的支撑是在哪儿？就是这份科技范儿，包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数据。
1: 对，
0: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要跟大家去分享哈，也无论是从我们的用户体验，还是我们真真正正看到吉林人参还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的这个方面，去年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在省药监联合国家药监局成立了一个行业标准。
1: 对，
0: 而且这个行业标准也是国内第一个人参提取物化妆品行业的标准。
1: 对，
0: 这项参与标准对于长白雪来说，尤其对于我们吉林人参产业来说，是不是意义深远？
1: 意义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啊，咱们就说为什么要建这个标准。因为呢现在呢化妆品行业呢，就是在人参在化妆品行业的应用没有标准。怎么说呢？就说你说这个消费者，你拿到这一瓶雪花膏里面，这里面就化妆品吧，不是雪花膏，就人参的添加人参的化妆品吧，这里面到底加了多少人参，这个人参里面有多少的含量，有多少活性，消费者不知道，就跟开盲盒一样，他不知道。所以你同样拿到了一个产品，在顶上标的都是有人参提取物，但这个人参提取物它到底有没有活性，然后呢它的含量到底是多少，所以鱼龙混杂。我就同样一个配料表，那么呢你看的都是一样的，它可能就是1块钱和10块钱、100块钱甚至1000块钱的差别，就是无论是成本和功效都是天差地别。这样的话是什么呢？消费者就会什么呢？他很难体验到，就是因为你只有没有标准，市场就会什么鱼龙混杂，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我便宜的成本我就可以使劲投广告，投广告消费者触达到消费者了，消费者觉得啊好买了。那这样的话呢，消费者没有体验到什么真正的人参护肤功效。人参的护肤功效真的是非常好。
0: 您说这个话哈，我相信真的这么多年，可以说这个不是自己就是说成年之后哈，包括才进入这个行业，您是打小啊就是对所以 旭总说的，我说实话，我会感觉到真的人参，我们都知道它是刚才去讲它功效型真的会很强，不仅是在咱们日化，包括大家知道人参在食用的场景当中，它真的是会助力我们健康生活的。所以你看，作为深入美妆行业，而且是医用级别美妆行业这么多年，更会去看到人参是个宝，我们这么多年在深耕，再去提取，再去不断的让它

0: 变成我们老百姓哈，包括消费者去用得着、看得见，并且深入我们身体，包括整个护肤滋养当中的这种成效。而且跟大家做一个。一定要深入哈，去普及，我们全民都应该去了解这个人参。尤其作为吉林的朋友来讲，700克鲜参，1克人参油，这是啥概念？包括在咱们徐总可以跟我们直接拆一个盲盒，或者说实打实的去拆一个，给大家深深的去看一看，啥叫菊花膏里是有人参油的，是真的会滋养我们是这个肌肤身体的， 对不对？
1: 对，
0: 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是啥意思？
1: 其实哈，其实你说人参呢，它的功效真的是非常好，但它不是说你咱这么说，你切点人参放菊花膏里面，它没有作用。
0: 是，
1: 所以的这个人参的护肤呢，一定要让什么呢？第一个，它要有活性；第二个，要能被皮肤吸收。
0: 嗯，
1: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当时呢，就是要用700克鲜参提1克精油，就是想把700倍重量的鲜参当中里面蕴含的活性成分、营养物质都给它浓缩出来。就变成这1克的精油，所以是啥？是精华中的精华。那大家都说，我们说浓缩的都是精华，那液体，我们那天开玩笑，我们说这是液体黄金，真的很贵。而且我们浓缩出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当中哈，一旦打开的时候，满屋子全部都是人参的那个香味儿。
0: 嗯
1: 嗯，就是因为它的本身它是挥发性油，它就有效果。嗯，然后呢再加上它是浓缩的，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么做呢哈，就是为了啥呢？为了让每一滴护肤品里面都能真正的饱含人参的能量。
0: 嗯，
1: 其实这么做我们成本投入是很高的。
0: 是啊，
1: 对，
0: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李子也很荣幸哈，我之前我去过一次来自咱们长白雪的一个生产线，哇，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就是什么是在纯净水哈，包括真的是无尘无染的空间之下，让这个每一罐在它的标准化、规格化、科技化的助力之下，保证它的品质的稳定性。
1: 对，
0: 其实刚才徐总一直在去说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它所有科研人员我们是怎么去做的？为什么说这个菊花膏啊，过去它没那个工艺？
1: 对，
0: 或者说它在技术上，它可能还没有深耕到像现在，对吧？
1: 对，
0: 为什么说与时俱进，老瓶换新知，就是这样。原来它都是知道去好，就像我们说粗放的以为说，那咋的？那一根人参都给我怼着一罐里，那不是，咱不能那么干呢，就吃咱也不能那么吃啊。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而且啊，上半时段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去拆一拆这个科技题，因为在长白雪的复兴计划里，科技是最大的比重。
1: 对，
0: 这些年所有的精力、经费投入、人力、物力，基本上全砸在科研上了。传统人参雪花膏哈，它的配方像原来，它刚才说了，它不存在这个记忆。但现在我们说低温萃取啊，包括定向的酶解啊，所以怎么样让这个智能化的生产线，包括让每一瓶它都能够具备这样的稳定性？也想让徐总再给我们继续的深入去了解了解哈。这个老配方在新的配方技术加持之下，它有哪些本质的变化？包括咱们的生产车间都是怎么去做的？
1: 好的，长白雪呢，我自己常说啊，我说长白雪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出身啊，真的是很专业的出身。就现在的这个第一个，我们从1974年，我们就是围绕的人参来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跟这个长白雪过去的老厂长探讨过，我说我们靖宇为什么要出雪花膏啊？其实他说就是因为人参的护肤功效，这个就是您听说过咱们东北的洗身女的手，就每到冬天的时候用这个，过去都是用这个人工刷那个参，因为参从地里起出来之后带泥儿嘛，
0: 对，
1: 那得手工刷参。那个时候到九月末10月初的时候，那北方的水已经很冷了，几乎已经零度左右了。那个时候呢，那洗参女的手，她刷参的那个手是不扇不动不裂，而且又白又细。那咱家里的主妇要是刷碗的、洗衣服的，那手早就裂口啊、扇了，咱东北话就扇了。所以从人参的角度来讲，就长白雪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参护肤品，而且当年也是远销国内外，当时香港啊、什么美国、意大利等等出口，而且在当时的纳税就是100多万。是非常好的产品，也得到了很多，这次我跟老厂长聊天，当时很多大明星 都用过，都推荐过。
0: 嗯，
1: 现在的明星还在，还是一些老一辈的这个演艺人。
0: 嗯
1: 啊，那么呢，现在我们接手之后，那么现在的科技发展了，那么产线也比以前，设备啊等等都比以前更先进了。
0: 嗯，
1: 那我们要让它再一次的更好的重生。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办？你看我们的产品，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给它赋能了人参花生米新原料，给它负责了赋能了人参精油。
0: 嗯，
1: 那每700克人参提一克油，那就相当于20根干参提一克油啊。而且大家可以闻我们的雪花膏，我们的雪花膏的那个里面没有一滴的香精香料，大家闻到的就是纯正的人参天然的香味儿。
0: 嗯
1: 啊，所以那么这是它的这个配方上。那么我们在配方的基础上，我们又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现在流行的活性成分。
0: 嗯，
1: 你像异可多因呐，还有这个红没药醇呐，玻色因呐等等。
0: 嗯，
1: 就是现在年轻的成分党喜欢的成分。因为现在的皮肤跟过去也不一样了，现在人的护肤要求也更高了。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也与时俱进的把它添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流行的成分。这是一个。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工艺。我们现在的长白雪每一瓶都是在10万级的医用级的净化车间生产的。
0: 嗯
1: 啊，我们的空调都是无尘的啊，24小时在开，然后我们的水全是医用级别的纯化水。所以上次我到我们车间，我就说，
0: 嗯，
1: 你看我们包材是灭菌的，
0: 是
1: 啊，我们的水是无菌的，空气是净化的，而且我们的生产线是智能的。
0: 嗯，
1: 所以整个的生产线下来，就是每一瓶我们的乳化时间，我们的投料配比，
0: 嗯，
1: 我们的温度全部都是自动化。我们蓝普皓液现在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数字化应用也非常好。哎，我们工人都是派的应用。
0: 嗯，
1: 而且整个过程没有人接触，料投进去以后全部都是自动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工去干预的，也不需要像过去要桶倒来倒去，都没有，直接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它的品质，每一瓶的品质都是标准化的。
0: 所以你看，长白雪的这个品牌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成长，真的，我相信哈，那个老厂长如果再去，
1: 嗯，
0: 他是不是有来过咱们现在智能化的？
1: 去过，对，很欣慰，
0: 很欣慰。
1: 对，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这些老一波的这个企，
0: 嗯，
1: 就是这个老厂长这一代老一代技术人，他们都满怀希望的，希望这个长白雪好。
0: 嗯，
1: 就是这个长白雪怎么好，他都开心。
0: 怎么好都不算好，怎么好都不为过呀，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哈，让这个科技赋能之下，让吉林人参有更多的可能性，无论在我们的食用场景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日化场景，而且长白雪这是几代人的记忆呀。刚才不聊不知道，没想到原来徐总跟长白雪还同龄，
1: 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缘分啊，真的让我们用心去呵护这个老的品牌，让它带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样我们进一段公益广告，那么稍后的时间围绕长白雪怎么样在科技赋能之下，包括它还有很多在品牌战略影响之下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儿，有意思的事儿。稍后的时间跟徐总继续来去跟大家围绕长白雪，让我们这个科技深有更多更多的发展，更多的可能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稍后的时间乡村体检官继续回来。

0: 的远方，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围绕我们的人参科技哈赋能加持之下，怎么样让我们的人参能够老牌换新生？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长白山日化科技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旭春，围绕，哎呀，这个是我们三代人传承技艺的长白雪呀！我看好多的朋友都在那这个无限的点赞呢哈，谢谢大家持续点赞，是为了这一袋点赞对吗？来，请我们导播近距离的让大家来去看一看哈，这个袋啊，真的是几代人的记忆，1974年到现在52年，你看看还记得？其实这个都是新的包装了，原来这个袋是要比这个软很多，而且这个人参雪化膏是我这次根据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哈，咱们的这个战略合作，我去看到现场，我特别兴奋，我跟品牌负责人说，我说这就是当年我姥姥我小的时候去抹的这个长白雪，而且那个时候的袋特别的软，这个呢现在包材上啊，包括质量上真的特别的好。来，我们也问问徐总，其实你说这一袋雪花膏哈，我们去刚才去说了上半时段，我们说了那么多围绕长白雪的科技范儿，其实它人参我们说它是养护 这个功效也好啊，包括在功能上来讲也好，它跟很多就是说我们说多少天马上去见功效，其实它更温润，是不是在滋养上这个方面？
0: 对，我认为呢，人参的养肤呢，人参呢，我管它叫养肤，它能让人的皮肤越用越健康。就是它可能不像说是其他的有一些现在的一些化妆品的原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没有耐心，就想快速见效，什么几天的就要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皮肤它是一个活体，它不应该那么快。所以皮肤呢是我们的，它不光是一个美容，它还是一个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屏障。所以说皮肤呢应该是养的，人参呢它的功效无论它的抗衰还是滋养，它都围绕着一个养字，所以它是越用越健康。它从皮肤的基底层，尤其现在好多敏感肌很多，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过度的去追求功效。就人参的功效呢，它也有功效，你说它无论是美白呀、还是提亮啊、还是滋养、还是抗衰，它都有。但是呢它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来去健康，这是最主要的。
20: 您刚才说到这个健康哈，真的，我就是怎么样能够隔着屏幕，我想让大家去闻一闻咱们这个长白雪梨罐里边的那个人参精油的那个味道。我刚才说，我说徐总，咱们必须现场哈开一个盲盒，这就是我们在生产线上随意拿过来的一瓶，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每一瓶的稳定性和咱吉林人参的赋能之下，这个参油在哪儿？来，徐总给我们看一看。打开看一看，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不光成分上做了升级，袋装呢也生成了罐装。你看我们里面加了防尘盖，还加了一个方便挖取的小槽，然后呢大家呢因为隔着屏幕

0: 大家可以闻到的其实就是
1: 非常浓郁
0: 人参的香味儿。嗯，就是，但这个人参味儿，而且品质呢，它不是那种雪白的高脂，嗯，因为它里面有人参这些活性物，但也不是特别的黄，哎，因为呢，它里面现在用的都是科技含量的活性成分，所以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它就品质也很稳定，膏体很细腻。如果你抹到手上的话呢，
1: 嗯。
0: 它也很容易吸收，
1: 对，它跟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姥姥那个时候哈，小的时候抹那个袋装的时候，嗯，你就是特别难推开，你看现在
0: 就很容易就推开了，而且吸收得也特别好，而且保湿的时间也很长。
1: 嗯，
0: 其实好的护肤品呢，它的保湿时间是长的，
1: 嗯，
0: 你要是很便宜的护肤品呢，它的保湿时间就短。
1: 嗯，
0: 所以呢，长白雪的话呢，保湿时间很长，我自己愿意怎么用呢？晚上厚涂一下，
1: 嗯，
0: 当睡眠面膜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常说就是脸 Q 弹 Q 弹的。
1: 嗯，我今天这个我们直播的这个美颜是一个最大的 bug， 为什么说呢？长白雪，徐总的脸真的，我现场可以保证啊，他一点美颜反而是掩饰了他的美颜，他皮肤的美颜特别好。确实，你看这两年哈，刚才去说了长白雪的这个养护养肤，而且让我们更可喜。看到啊，这两年随着咱们整个吉林省人参的这个出海，
0: 哎，
1: 哎呀，我们不仅是这个在国内很多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我们甚至在很多的国际市场上，让吉林人参的这个影响力，让大家去看到我们深远流长，在我们的食用上，在我们的日化上，这一年来跟着咱们沾班也好，包括在各大展会上，是不是也看到了很多长白雪的老朋友带给我们的哎这份期待。
0: 真的很感动，
1: 嗯，
0: 非常非常感动。我们跟着专班去了很多地方，去北京，去上海，去杭州，去香港，去国外，在推荐我们的产品，而且呢，在各大展会上也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亮相。当时，而且我们到所有的地方都能有看到老的长白雪的用户。嗯，这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一次展会上呢，一个大爷。这个老大爷呢有70多岁，当时呢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呢，他就不走了，就站在那儿，然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袋雪花膏。当时说实话，我们当时没带太多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展品，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还有点舍不得给他，就是因为大爷没有那么多样品了，这还留着展示的。但大爷呢说你给我呗，说的呢我想给我老伴儿，我想让老伴儿看看，我老伴儿年轻时候就用这个，而且还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说，那你看大爷，要不然你能不能，我们展会好几天呢，你能不能让你带着你老伴儿来看一看。他说，姑娘啊，我来不了，因为呢我老伴儿现在卧床下不了地，我就想带回去给他看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哎呀，当时我就作为我是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我也很感动，就是也加深了我的这个责任感，就是我要把长白雪就有这么多年的老用户，有这个你像老这样老大爷这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想把它一定要把它做好。
1: 确实啊，你看，有的时候在展会上，它不仅哈是让我们在品牌哈这个破圈出海，还有那些就像这样的老字号哈，它更多的可能性和一代人的记忆就在这儿。其实刚才跟徐总去聊这段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咱这老大爷站在这儿去看着长白雪，他不仅是对这一袋雪花膏哈，他曾经的那个期待或者说那份记忆，有没有可能去看到这袋雪花膏，你就说老伴儿当年还能立手立脚的时候，
0: 对，
1: 站在那梳妆台前，
0: 对，
1: 是姑娘的时候，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咱咋能不往好了做呢？
0: 对，
1: 咱咋能不让这些人，对不对，看到在如此瞬息万变这么快节奏的时代，那一代人他们没有被抛弃，
0: 对，
1: 他们依然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快速的时代看到曾经的记忆。
0: 是的，
1: 对，这就是吉林老字号他需要有的哎，这份期待和传承就在这儿。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要跟徐总去分享当时哈，前两个月长白雪作为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朋友来到跟我们去见面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期待。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呦，我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村书记哈，就去点赞的同时，就有一个女村书记说：“李子，你知道吗？我就找这袋儿呢。我刚才也跟您去看哈，他说我爸我妈60多岁就使这个，我当时我都没买着。
0: 对，
1: 我说带着这个份，你看也是我的期待，也是我的使命。我说我一定要请长白雪的品牌负责人来去看一看，大家对于长白雪的期待有多深。太好了，长白雪又回来了，而且带的是全新的包装，科技赋能之下，但是不变的是这份初心。当然，这个初。

0: 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品牌发展上，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科技上，还有我们从田间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的技术体系上。说到这种模式哈，因为长白雪从去年到现在一年的品牌升级，其实对于我们当地靖宇哈长白人参的整个种植户上来讲，增收致富体现也是非常深刻的。也请徐总跟我们分享分享，在这个方面，哎，大家是不是深农们的种植信念或者信心更强呢？
1: 是的，首先第一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我们这个长白雪的一个品牌呢，因为我们做产品呢，是从原料到产品是一条龙闭环的。我们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司自己有酶解车间，有发酵车间，所以我们的长白雪的人参是直接从地头把人参运到了我们工厂，然后呢进到了我们的酶解车间和发酵车间，也就是进到我们的原料车间，先生产成原料，就先生产成化妆品用的原料，然后再进到我们的净化车间里面，再生产成长白雪的雪花膏。所以这个链条的话呢，我们是直接跟深农打交道的，也是呢我们的原料也是能摸得见看得见的。那么在跟深农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触到，就是过去的人参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不是卖的价格不是那么好啊，那么随着这几年咱们省在主推人参，
0: 对，
1: 咱们专班也在推标准，在建立这种标准化的体系，那么呢深农的积极性也在高，也一点点高了。那我们品牌也是一样，你想第一个，随着我们标准的建立，大家再想要卖用人参化妆品，你就得真加人参。那对于我们品牌来讲的话，我的品牌卖好了，那么呢我采用人参的量就大了。你看我700克鲜参只提1克精油，那么我得用多少人参，那我的人参采购量大了，深农的积极性就高了，积极性高了，它的收入高了，它的这个对这个在良性发展，假如说我从品质啊，我也想做更好的人参了，我想种的更多了，我在天津把控我也要更好了，那么品质，人参的品质也好了，这样的话呢农民的收入好了，品质好了，我们这个产业链呢就更良性的循环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看我们上半时段去说科技加持，还有就是行业标准，我们必须必然而且一定要去这样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坚定的决心。
1: 对，
0: 因为只有让整个全产业链条它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都有苛责，都有敬畏的同时，咱们这个人参才能真真正正的走出它真正的溢价，走出它品牌的价值。而且其实也跟徐总哈，就是说深入交流，你看这两年包括我们去专访很多围绕咱们人参哈高质量产业发展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参企业，大家都有一个前两年的一个困境哈，说你说咱这么好的参啊，是原子参是什么参，都去让别人或者说其他的亚洲其他国家去制定行业标准，
1: 是
0: 把最好的都给人家，剩下你说咱不寒心吗？怎么去做？那么这两年，但是随着你看人参高质量发展了之后，咱们现在去整个全产业链每一环每一个细节都苛责到标准的同时，大家就有信心了。
1: 对，
0: 就把这个哈全产业链发展哈，让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当中更有这个信念感了。
1: 对，
0: 当然对于长白雪啊，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事儿，包括值得期待的事儿，就是老品牌的活力换新计划。因为刚才说了，一罐长白雪上边，包括无论是每一袋还是每一罐，它上面都有吉林老字号。那么老字号可不是说只有我们说中老年去用，它要有一个全新的活力，或者是说要有一个民族文化，有一个地域文化的传承。也问问徐春总，这两年其实包括尤其从去年到现在接手长白雪哈，围绕吉林老字号，你是不是也在每一次的展会，包括很多出海的过程当中，看到老字号的可能性，包括有很多的新的牵手的期待。
1: 是，其实你看啊，现在首先咱说这个我们长白雪的包装升级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在换新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包装怎么升级，因为我们传统的就是红白然后绿，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者都记得，哎，一个红袋顶上有一个人参，好多人都有这个记忆。那么我们当时在包装升级的时候也在想，我怎么去设计， 后来呢，因为我们也考虑到，还有一部分老患者需要老的这个消费者需要去换新，那么我们就保留了原来的经典的元素，像红啊、白啊、绿。但是这个包装呢，说实话，现在来讲有点平淡了。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吉林特色的老字号，
0: 对，
1: 我们很多外地的客人来都要买我们的产品作为伴手礼，所以我也在想怎么能去让在包装上更能体现我们吉林的特色，能体现吉林老字号的特色。那我们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也会跟经常跟一些老字号的企业一起去参展，一起去走出去。其实我觉得我们吉林有好多文化的内涵是其他的地区没有的。那你看，世界的人神看中国，中国的人神看咱们长白山。
0: 对，
1: 那我长白山有很多满族文化呀，什么各种文化呀。这个我看你们这个咱们乡村纪念馆还做了好多非遗的
0: 剪纸
1: 啊，对对，都很漂亮。你说能不能跟他这些结合？我也思考。
0: 哎呦，您说到这儿，我可是有话说了，我要接过来。哎呦，谢谢谢谢旭春总这么有心啊，围绕长白雪的品牌计划，给了吉林老字号更多牵手的可能性。刚才您说的，也是我刚才在脑海当中去想，除了这个白底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人参啊，这个人参花啊，是吧，以外，这围绕这个老字号能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刚才您也提到了，你说这个包括前两天我们去专访的哈老怀德满族技艺剪纸的严雪玲老师啊，包括这个画室剪纸的画丽老师包括过两天我们要采访的草编的周艳文老师，你说这都是吉林老字号，都是咱吉林本土生长出来的，哎，这些技艺传承人，有没有可能在长白雪的品牌观察计划当中，我们去看到这些剪纸技艺在我们的包装上，有这个可能性吗？
1: 你说的太好了，你在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脑海里也在脑补了一下画面哈，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也尝试的去做一些，就是把剪纸和这个我们长白山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文化元素，然后把它做到我们长白雪的包装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老字号的联名啊，但是这个脑洞现在是有这么灵光一闪啊，但是怎么去把它结合成，这样还更具我们东北的特色文化。
0: 太好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咱们要深入的探讨一下，就是围绕长白雪活力换新品牌升级计划，就是围绕这个好不好？
1: 对，
0: 吉林老字号以长白雪为联名，咱们看长白雪家还有哪些可能性，好不好？
1: 对对对，太好了。
0: 哎呀，真是，你看今天围绕长白雪的一个品牌计划，是我们三代人记忆的传承，是我们回忆的幻想，但同时呢，长白雪深入落地，让我们在科技赋能之下看到了来自吉林人参哈高质量发展带给我们现代与时俱进的这么多的品牌，带给我们的这些品类上，请导播现在再来到我们的长白雪哈，这个大家去看一看，刚才去说这是一罐雪花膏，但是呢，来我们再切到长白雪的这个品牌，对，看到刚才再给我们看一看，其实长白雪现在还围绕什么唇油、刺泡
1: ，
0: 这都是现在年轻人，是我们现在
1: 对
0: 吧？
1: 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一层是人参油，下面是精华液，那么使用的时候一摇晃，那水油混合之后，我就说它比水清爽，比油。比水滋润，比油清爽，就特别适合现在的护肤需要。还有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男士乳，这个男士乳就加了我们的人参，化妆品新原料叫人参半乳糖全酸寡糖，它既控油又保湿，所有用过它的男士都特别的喜欢。对，这个也是我们产品升级的一个亮点，而且这个产品在去年还获得了全国旅游商品的大奖，当时是40个专家盲选出来的，所以说它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好产品。也希望我们男士，尤其我们东北的男人，也要美一美。感受一下，
0: 太重要了。而且我上一次哈来到咱们品牌朋友的时候，我还看长白雪还有这个深层的这个唇油，我回去实打实的从那天开始哈，我打卡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1: 对，
0: 真的这个是没有其他做广告的嫌疑啊，因为这是咱家门口的品牌，
1: 对，
0: 咱吉林人的骄傲，这是咱吉林老字号。围绕这真的是美妆全品啊品类，咱们做了很多很多心意在里面。
1: 是， 就复合了。我们因为现在大家的护肤需求更多元化了，不像过去说我们那个时候一瓶雪花膏就全部搞定了，现在的护肤已经越来越精细了，所以我们更适应了现在人的护肤需求，把人参用到所有的我们的皮肤身上。我们下一步还会推出人参的护肤油啊，那人参的洗发的，就让人参这个好东西，咱们东北的好东西好宝贝，养护我们全身的皮肤，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干的。
0: 太好了，太期待了。长白雪围绕哈整个美妆品类的全产业化，带给我们更多新的期待。同时呢，我们真的特别欣喜的看到，就是它与时俱进。因为我们说哈，这个孩子就像上半时段我们说鲸鱼老厂长的这个厂长
1: 对
0: 说的是一样，把孩子呀现在托付到成长的这么好，而且呢在咱们全部医用级的这个科间哈，整个的车间来去做品类的升级，你说它还有哪些可能性？就是围绕品牌复兴计划了。那么下一步，我想在我们整个的美妆领域还有哪些创新的产品，尤其是让我们再实实在在的看到长白雪围绕吉林人参的科技传承和匠心精神，咱们还有哪些积极的探索吗？啊，徐总也跟我们再分享分享。
1: 嗯，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如何呢，还就是看看还有哪一些人参，我们希望把人参呢挖掘得更好一些。人参呢，其实现在你那个随着这个人的老龄化，那么呢，大家对这个皮肤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么人参呢，它的滋养效果，它的这个，其实你看我还没说呢，就是人参，我们在人参精油在做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对紫外线的损伤的修复就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同样把那个我们的人参精油抹到小老鼠的后背上，然后呢通过紫外线照射，后来就发现抹过人参精油的这个小老鼠的这个皮肤它就没有任何的损伤，如果没抹的话紫外线的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未来把人参在皮肤上更多的应用，从功效上的应用，然后再从这个使用的这个剂型啊，包括我们会出一些其他现在更大家年轻人更喜欢的，你像现在我们推出的水油刺泡，推出来的护唇油，那么呢还有哪些我们那些能够用到皮肤上的，我们也进去与时俱进，希望呢我们的这个人参护肤品就大家能够都用到，而且还得用得起，还得好用，还得实惠，这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0: 太好了，在科技的加持之下，我们让长白雪哈再重新走到我们所应用的整个场景和空间当中，这是一个来自记忆当中哈。我们说，你看50年啊，50多年的时间，它一直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只是默默的再去深耕了。
1: 对，
0: 深耕的同时，再次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原来拥有了这么多的可能性。原来在科技的赋能之下，让我们会觉得，哎，此时此刻还能够在随时随地的用得出来。其实老品牌的复兴计划就在这儿，所以科技加持之下，长白雪又重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而且一点不陌生的同时，让我们在全美妆品类哈，随时随地就能获得养肤的哎这个功效。长白雪还有哪些可能性？而且今天呢，跟徐总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们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心态，很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全民大家给长白雪提出的更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所以呢，接下来推荐官也希望跟长白雪我们有一个共享的计划，长白雪在复兴计划当中的可能性由大家来去填这个题儿，我们一起来去给这个吉林老字号哈焕发更多新的可能。那今天呢，乡村推荐官就要到这结束了，不过别走开，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也谢谢大家的守候。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

0: 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来喽，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二人转斗秀场。其实今天大银子呢，也是想借着这个刘德华的练习的歌词呢，也是想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其实呢，我们每天都在练习，在练习怎么考试，在练习我们在考场上如何能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高考。其实高考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捷径，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真凭实力，然后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考到自己喜欢的城市，去到自己喜欢的学校。所以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不知道考生们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今天可能下着雨，但是我倒觉得还蛮好的，因为天气很凉快，很适合我们能静下心来，去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去把自己的真实的实力在答卷上完美的交上你的答卷。那其实呢，今天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和大银子特意的写了一段话，就是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所有的祝福、美好的祝愿带给我们全省的考生朋友们。他是这样写的，他组织了一段语言，非常用心啊，我也给大家念一念。祝愿今天咱们吉林省的高考考生，一是今天是高考首日，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奔赴考场，逐梦今朝。祝学子首战顺利，发挥稳定，得偿所愿。同时呢，也祝愿我们榆树实验高中的学子们今年高考取得好成绩。其实听我们节目听的比较多的啊，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吕老师，我也愿意叫他吕老师。而且啊，非常有渊源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啊，就在长春我的生活中有一位和我一起学球的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你竟然认识吕老师。就是他很诧异我和吕老师两个人在朋友圈有交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在长春做这个乡村广播，然后呢这个吕老师是在榆树实验中学呢教化学，所以就是很可能是两条平行线的人为什么会相交呢，就是他也很好奇。然后呢我们两个就交流了一番啊，他跟我说吕老师上课的时候可不是和我聊天时候的样子，就是上课的时候很严肃，但是呢从来不会把上课的情绪呢带到生活中，也不会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上课中。上课那就是一定就是为学生考虑的那种老师。哎呀，真的是生活总会有莫名其妙，然后呢这种不可言述的缘分。所以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也希望我们吉林省的所有的考生都能最简单的吧，用最白话的就是会的全对，蒙的也全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电话啊，因为今天热线电话也挺多的，来先接听一号线。喂你好。喂你好。喂。一号线是不是掉线了，我们来先接通二号线啊。喂你好。诶，怎么事儿，我来接通三号线试试。喂你好。
1: 喂
0: 诶你好。
1: 这动秀场吗？
0: 行吧，今天这电话多多少少是有点拉胯呀。没有事儿啊，那个啥，咱先听一个那个小帽，小帽回来咱就开始一起来欢唱啊。现在您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接下来咱们先听一个探五更。

0: 好的，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银子。那咱们就先来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首先来迎进我们一号线的，喂，你好。
1: 抱歉，没有找到红
0: 心。那个啊，那个让他先歇会儿，让小杜先歇会儿。您的电话接通了。刘姐，嘿，刘姐，完了，我刘姐肯定搁那边听小杜呢，刚才让小杜小点声呢。刘姐，
2: 咋没接进来呀？没接进来呀？
0: 接进来了。在呢。
2: 啊，
0: 他是不是跟我
2: 播着，他掉了。
0: 跟我杨大哥唠上了，这是跟我杨大哥唠上了。我看看啊，我先给他切到二号线，逗死了。

0: 喂，喂，
1: 我把他唱了，唱的啥？唱那个那叫啥五更啊？唱的
0: 完了，这就是唠上了。行吧，那个啥吧，等一会儿我再跟那个刘姐我再唠唠。

行吧，那今天咱就先不接听热线电话了啊。那个，由于热线的问题，可能就是时再加上时间，可能也来不及了。咱今天就不接通热线电话了，一会儿给大家放大段听。然后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咱们高考呢是连续三天，可能这几天都有雨，但是呢也不影响我们高考的心情，只要提前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以后你会发现今天这点雨，今天这点困难对你来说是最简单的困难了。和大家说一下啊，6月6号的5点到6月7号的5点，我省大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全省平均降水量在 4.2 毫米，过去24小时最高气温 26.5 度出现在双辽，最低气温 5.3 摄氏度出现在长白二道。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8到12摄氏度，最高气温四平22摄氏度，其他地区在16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那受到低涡东移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一定的对流前势，以雷电为主，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的午后到夜间。那也贴心的提醒我们高考的考生啊，天气一定要早知道。雨天呢不要紧，重点是呢雨天赶考，我们一定要早出发，安全准时两不误。那降雨地区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雨大时段和易积水的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准考证、身份证等重要物品要放入防水袋，备好雨具，穿着轻便速干的衣物，带备用的鞋袜，避免淋湿后不适或着凉。那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雷雨天气呢，避免站在树下、电杆、广告牌或临时搭建物下避雨，防止高空坠物或触电。那考试过程中关闭门窗，降低噪音，雷雨天气或对外雨的考试听力会造成影响，组织者呢也要酌情的启动应急预案。那对于高温地区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选择比较凉快的复考路线，来回路上也要注意防晒，可以带一些水、清凉油、小风扇等等，穿一些吸水汗比较就是轻薄的衣物。考前呢注意饮食卫生，保证休息，有基础疾病的考生呢需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出现了中暑症状呢，要及时的向老师寻求帮助。我相信有很多的考生啊，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呢会很紧张，就是我会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然后你告诉自己的同时呢，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那这种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呢？可以和大英子一样啊，就是深呼吸，就是先猛地吸一大口气，然后呢缓缓地把这口气送出来，其实呢就是在调节你的呼吸。那

个呢也会同时要积极的心理暗示来调节情绪，将注意力集中在答题上。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导致了你的迟到，可以向交警出示准考证寻求协助。

那最后呢，大莹子也在这里要祝愿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山海皆通途，你终将走向比想象更辽阔的世界。

那咱们今天上半时段的二人转斗秀场呢就差不多到这儿了，没有接通上大家的热线电话，但是呢下周的同一时间我还是会把电话反打过去的，所以大家伙呢可能有一周的准备时间，时间不长，大家呢可以再准备准备其他曲目，大营子尽量让大家在下周呢一定让大家都唱上，好不好？那一会儿给大家放大段，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听的都可以和大营子来说一说，如果你们没有想听的，大营子就直接给大家安排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柴母殉子和苏代陪妹。

0: 我看现在已经推送出来了，说2026年吉林省高考作文题目。每年这个好像出的都特别快，我已经忘了我那年考试的时候高考的作文是什么了，我只记得当时云里雾里的写的。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当年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什么？你们高考时候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也可以跟大莹子一起来唠一唠啊！因为高考其实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方向的选择。其实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因为我当年是2011年，其实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当时只能用。还没有说特别智能的手机，都是那种按键的手机，所以是比较闭塞的。对，我对于外界的认知只存在于电视一个小小的电视屏幕，而且我妈还不总让我看。对于现在信息比较发达呢，小朋友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倒是挺好的。我当年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在之后的路会走很多的弯路。现在小朋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那就通过我们现在当下最简单最方便的高考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宣传回来呢咱们一起来听大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提质监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

0: 上，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再睡。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娘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来喽，欢迎大家回到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今天呢，大莹子为大家来带来的是高如和秦志平老师演唱的柴姆逊子，和郑桂云老师和沙成喜老师演唱的苏带陪妹。那咱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欣赏。
5: 小王镇守南宁州，杀父之仇记心头，边关忍恨十七载，今日就要仇报仇。在下小柴王柴排府，对了，年纪不大，二十上下，柴娘娘是我妈，梁王柴贵是我爸。十七年前我父与岳飞比武，在岳飞枪下身死。前几日接到丞相秦桧一封密信，信说岳飞已然处死在风波亭，他的全家老小也被赶出京城，发配云南，就要路过南宁州。秦桧让我将岳飞一家斩尽杀绝，以报杀父之仇。杰哥，我这刀也磨好了，马也喂饱了，兵马也埋伏不少了，他一家想跑也跑不了了，事不宜迟，就

0: 宿没睡觉也不觉着困呐、啊，一想到复仇得报，分外有精神呐、啊，浑身的骨头劲儿嘎巴嘎巴直门长劲儿啊，两把力气长千斤。
1: 杀人的钢啊刀啊，
0: 打了多少把？
1: 捆人的绳子，
0: 预备了多少根？今天我要一个一个把仇人捆，捆上岳家满门人。小柴王我咬牙切齿，调动兵马，布下了阵。

0: 要奸臣一计，
1: 使他丧身呐、啊。
0: 方伯亭父子遇难，
1: 早惨死。
0: 恨奸臣太无道，
1: 更恨那无道君呐、
0: 啊。现如今国破家亡，
1: 难落脚。
0: 那京城天地虽大，
1: 主弄岳家人呐、
0: 啊。夫君他尸骨未寒，
1: 全家被赶走。
0: 离京城奔云南，
1: 万苦千辛啊！
0: 一路上车马劳顿，
1: 说不尽呐、
0: 啊。我恨家仇，
1: 府内屯呐、
0: 啊。眼前是边关古道，
1: 西方景。
0: 我一家举目无亲，
1: 何处存身呐、
0: 啊？眼睁睁车马来到
1: 安宁地，
0: 望边。

0: 儿
1: 把缰绳攥，
0: 金杯大刀
1: 右手拎。
0: 这小将剑眉带怒，似在强人恨呼。

家抱柴拍斧，怒气冲冲咬牙根，大刀一抡，高声喝叫声，仇人你听真，柴贵是我的生身父，你丈夫枪挑我父十七春呐、啊，这个梁王在你岳家枪下死，你杀不尽梁王的后代根呐、啊，柴拍斧就是我的名和姓。柴贵的幼子如今长成人，今天在这儿把你等，仇家你休想活着过山林。小柴王冲着兵马一扬手，顿时间一家老小绳索缠上。

0: 板对撞，
1: 沙威棍呐、啊，
0: 打人的皮鞭
1: 多少根呐、啊？
0: 你是条大汉，
1: 两相战，
0: 横眉立目
1: 在凶神，拆牌府来到灵前，双膝跪倒，祝你一生父王有。

0: 比仇恨比海深，孩儿为你把仇报，已尽父王养育恩，他还三家人一口，我是他家满门人。父王你死为何言，今日闭上眼，死为甘心，今日放宽心呐、啊！小柴王祷告一毕，忙站起，鬼着大刀手中拎，眼望仇人，浑身都胸中怒火往外喷，举起大刀就要往下砍，
1: 刀下留人。
0: 来的是凤阳。

0: 谁不知父王死在岳飞手，这笔仇恨扎下根呐、啊！你树在长思把仇报，仇人为啥你咋先变心呐、啊？
1: 你父的冤情咱要从头论呐、啊！依我看岳家全是无罪人，你快快松绑

有头债有主啊，不找岳家找何人，杀父之仇定要报，今日放走再难寻啊。

俺的为娘太狠心呐、啊，娘亲呐、啊，你曾讲那一年爹死有凶心呐、啊，你痛断肝肠苦断魂呐、啊，十七年咱母子相依度日月，十七年你悼念父仇咬牙根呐、啊，十七年人虽未老你白发牙双鬓，十七年儿常见娘腮边挂泪痕呐、啊，十七年我习文练武为雪杀父恨呐、啊，十七年我这三岁幼子总算长成人呐、啊，长得成人要把仇报，仇人未除你却要。

0: 把仇报，天大的事情孩儿担在身呐、啊，宁死我也不把仇人放。
1: 谁敢在我的面前把刀抡？无道逆子太大胆，口吐狂言坏人伦，杀害岳家我不允，要杀你就杀娘亲呐、啊。
0: 我见过多少。

0: 夫妻义，我可没忘父子恩，你贤妻良母全不顾，菩萨面孔铁石心，想父王当初对你千般好，你怎能对得起我的父王你的夫君，哎呀我这糊涂的老娘亲哪、小柴王又悲又急又气恼，
1: 柴母我心如刀绞。

0: 人呐、啊，自从我嫁到柴门后，与你夫结发夫妻，一种情深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还提这干啥呀？你都变心了。

管千军呐、啊。那一日他朝见天子，把京城进。太行山金刀王山截住你父亲呐、啊，骗你父进京应考教场去比武，夺下来武状元，勾结奸臣。勾结奸臣不为别的事，为的是里应外合把宋氏江山吞。你弟父心术不正，听信了王山的话，进京后挨门行贿，买通奸臣，放着藩王他不做，偏去比武把高低分。那一日天下豪杰齐聚会，好男儿为国报效一片真心。那岳飞文武双全，李当掌帅印。你父亲三番两次以示逼人，也是他逼的岳飞忍无可忍，被岳飞枪挑马下一命归隐。他杀的不单是你的生身父，杀的本是以邪压正，仗势欺人，扰乱江山，坑国害民的一

学习金兵有大志，石树在东挡西杀有功勋，他精忠报国忘生死，收复河山救黎民恨之恨。

你父不自量，四恨你父生烦心，我左恨右恨不解恨，最恨当朝有奸臣，没有奸臣乱朝政，你父他怎会

0: 么个理儿啊？
1: 父王啊，父王，你这也是脚上泡自己走的呀。
2: 岳元帅舍家救国失意在呀，到头来风波亭上父子做冤魂呐、啊。父子惨死还不算，一家七小在祸林，全家被撵出京城地，举目无亲难存身，家仇国恨比一比。我问你，哪个青来哪个陈柴家，岳家接受。

0: 我天天盼你快长大，日日盼你长成人，我盼你长大成人，不为把高官做，更不是为了报我养育恩。
1: 为啥？
0: 为的是教你来把中间人，不认中间枉为人呐、啊！谁知你不分皂白就要把仇报，欺杀岳家后代根，你口口声声尽孝道，其实是帮着奸臣杀好人，忠良骨肉你残害，落井下石你好狠心，柴木我越说心越恼，鬼头大刀手中拎，这把钢刀交给你，快斩岳家满门人，为娘我大

0: 血泪滴在我的心呐、啊，世上母亲有千万，我的良母。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那下半时段呢，为大家准备的大段赏析是由郑桂云老师和沙成喜老师演唱的《苏代陪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快步把小妹楼门进，叫一声翠花妹，叫你听真呐、啊，恭喜你嫁孙膑，佳期临近，今夜外三更天，花轿到门呐、啊，我在齐国名声远震，堂堂一。

做好媳妇心急如焚呐、啊，怎样孝敬公婆恰如其分？怎能够扶持官人百事顺心呐、啊？在娘家当孩儿耍娇使狠，到

0: 是
1: 自由放任。
0: 常言道有理，
1: 压得泰山沉呐、
0: 啊。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不能打瞎子骂瘸子，倒傻子撵疯子。

0: 恨透外国造反入侵，
1: 父不恋子，
0: 子不恋父，
1: 父子不恋
0: 子，走他方成了仇人，
1: 兄不恋弟，
0: 弟不恋兄，
1: 兄弟不恋
0: 你争我夺。

0: 寒另有情人，
1: 女的脚跟一跺，去了家门，

伸手夜也能够啊，食草救主人呐、啊。更得要勤劳为本，人自存心，宁吃少年苦，不。

0: 小眼，
1: 抬小轿到郊外，
0: 同去游春呐、
1: 啊。到夏天陪婆母，
0: 凉床上寝，
1: 嫂嫂我手拿扇子
0: 问寒温呐、
1: 啊。到秋冬与婆母做好寒衣，大小和身
0: 不。

0: 像积水，
1: 见过黄泥，
0: 像老金呐、
1: 啊，世人睁眼，
0: 小罗汉，
1: 无人闭目，
0: 圣观音呐、啊。

0: 少儿
1: 把上房进。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

0: 获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

0: 情形。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能听我说是吧？
0: 哎，
1: 哎，
0: 哎，我
1: 那个，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啊，
1: 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儿，跟我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
0: 哦。
1: 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3年了。
0: 哦。
1: 就是一分开一年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
0: 嗯。
1: 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是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嗯、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哦，那怪不得嘛。
1: 嗯。
0: 毛岁23，周岁22吧，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
1: 嗯，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
1: 嗯？
0: 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也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
0: 嗯，
1: 我这工作有时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嗯，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就挺多，挺闹心的。就黑天嘛，
0: 打电话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不认为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有你，
1: 是啊、
0: 你能跟
1: 我
0: 吗？
1: 是，我就说，我说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0: 我想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
1: 啊，
0: 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他也有工作、
1: 啊、
0: 他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
1: 我
0: 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一个念想，
1: 这事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你就比如说
0: 对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
1: 啊、
0: 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因为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她畅想是什么？你让她觉得跟你，她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的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往对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常年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她参加
1: 这个
0: 反感，
1: 这个她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她吧她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她就要做好事，她一直先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说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0: 那这个朋友、啊、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1: 你
0: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您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就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
1: 啊、
0: 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对吧，
1: 大哥老师，你说我说
0: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1: 你说我跟他说这个话，你知道吧？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但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1: 这可能我
0: 说
1: 话
0: 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呀呀呀，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一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

女孩明显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不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啊，唠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可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年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
1: 这钱在你们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2: 很难啊。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所以我才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2: 对，
1: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口啊。
2: 不是，
1: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是在外边能借着。
1: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
2: 对，
1: 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2: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1: 对，所以我在跟你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
2: 对，
1: 他既然对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10万，年薪10万啊，他比如说造户1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今年我们家只有5万，对吧？那么再缩短嘛，那么以后赌的嘛就变成5000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到，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赌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懂了吗？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跟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

0: 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让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啥？他对家里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解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解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对不对？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男人都有的救啊。
1: 对，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嘛，跟我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
1: 哦。
2: 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气。
1: 嗯。
2: 以前吧，他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他，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的，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他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完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1: 你经常不在家呀？
2: 啊？
1: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2: 我在家呀，我天天我就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1: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多跟
2: 他
1: 唠唠嗑啊？
2: 他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1: 啊，
2: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1: 哦。
2: 然后吧，以前嘛有几个朋友，现在呢也都不联系。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1: 嗯，有点特性啊。
2: 对，就是自己受点屈，反正就是不乐意。
1: 这样男人呐，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跟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2: 我知道他不容易。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啊，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他，处处还是包容他，哄着他。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

0: 儿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
1: 就是、
0: 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那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然后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的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数落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1: 打人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逮什么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都哎呀可堵挺，可难受了。
0: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她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绪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个电影去。你们俩除了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这吗？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出心中的郁闷。
1: 他就说那你纯扯淡的事儿，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他尊严了似的。
0: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1: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0: 那你说他正常吗？
1: 正常啊。
0: 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1: 原因
0: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1: 就是这样。
0: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他怪物啊？
1: 当初他也不这样。
0: 所以说嘛，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希望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了，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这抱怨的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1: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们来调节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0: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是不是都不想采纳呀？你
1: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现在挣钱不容易。
0: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意你怎么去引导。你看这还是个好男人吗？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0: 对，这是
1: 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心态变了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0: 嗯，明白。
1: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要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更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4: 你好，
15: 你好，大可。
14: 哎，你好，我是大可。
15: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
14: 嗯，
15: 他现在在部队里面
14: 啊。
15: 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14: 啊、对对对、啊。
15: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的呢？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我要伤害他。我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14: 啊，
15: 哦，上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5岁。
14: 嗯，
15: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他什么呢？你觉得找比你大5岁的你能接受吗？
14: 嗯，
15: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就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才说到年纪的时候，才说就大5岁。我说那你接受吗？他说他觉着没什么问题啊。
14: 嗯，
15: 因为我是一个妈妈，40多岁将近54岁的人，我非常现实的情况下想，说首先你的异地啊，我最后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5岁的男孩子，
14: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15: 他没有呢，这不是要
14: 放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你跟他玩理论吧，你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您。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随便，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对吧？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吗？那么到。

0: 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1: 对啊。
0: 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见面之后好好聊一聊。
1: 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0: 啊，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1: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那受伤。
0: 哎，这个朋友啊，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1: 对呀。
0: 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啊，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都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1: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怕伤害他。
0: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
1: 他
0: 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1: 大凯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那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0: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嘛，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1: 那我没。
0: 所以说，
1: 我
0: 想啊，各位朋友
1: 啊，
0: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吧？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他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
1: 是
0: 个军人，
1: 是。
0: 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们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就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
1: 谢谢。
0: 是不是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1: 哦，明白了，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嗯，我遇见一件烦心事，真闹心的事儿吧。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你说。
1: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我前任丈夫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0: 嗯。
1: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0: 嗯。
1: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0: 您前夫是吧？
1: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0: 就是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1: 对对对
0: 啊。
1: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了，找不到他。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就回来，这是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就是来过几次。
0: 嗯。
1: 完上到下边来了就说他家的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就说灯的变压器坏了，又说是那个窗帘那个盒子也不得给坏了。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去吧。他说不用不用。

0: 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这个就那、这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啊，有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人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
1: 嗯、
0: 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他结婚的婚房，因为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
1: 哦、
0: 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
1: 嗯、
0: 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
1: 嗯、
0: 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1: 不去。你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0: 我倒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1: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0: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的小舅干怎么的。完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的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出去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他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再有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说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说你咋还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姑娘说的、
1: 啊、
0: 那姑娘来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怎么的，完今天就去了、
1: 啊、
0: 去了十点钟我到家没回来呢，我的脚不折了吗，我就拄着凳子一点点上厨房自己堵在房间。完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事，完今天让大伙说着跟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想我俩还挺好的感情来。
1: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0: 我小心眼儿了哈。
1: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
0: 嗯、
1: 是吧？
0: 反正我不理解。
1: 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这些年也不懂事儿，啊，来看望你们的时候少啊。但是反过来说，这个姑娘也挺不幸福，重蹈了她妈妈的覆辙，对吧？她妈妈离婚了，她也离婚了。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0: 不会，
1: 你对呀、
0: 啊，
1: 你看你自己，
0: 我跟我爱人说的
1: 都不会，你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他
0: 说不会的，他说
1: 你心里应该有数。
0: 他说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不是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是
1: 对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
0: 你
1: 记住你，
0: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
1: 不是滋味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什么不是滋味。懂吗？
0: 但是离婚嘛，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1: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这个？
0: 不是，
1: 这位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
0: 嗯。
1: 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0: 是。
1: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0: 那你说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1: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0: 我们都六十多了。
1: 对，六十多，五六十岁，我跟你说，年轻
0: 了，我俩
1: 说大岁数大了，你该不乐意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0: 那这一点我肯定不能，我放心。
1: 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0: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1: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0: 但问题他是他妈，
1: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那只是他一己心愿，对吧？你自己应该有这份信心，明白吗？天下为人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父母在一起啊？对不对？
0: 那他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1: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0: 那你说这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0: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多年，
1: 你们俩
0: 不
1: 已经登记了吗？
0: 登了，
1: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0: 对，
1: 怎么可能他轻易回头呢？
0: 我心里边不舒服。
1: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了。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泼自己脑袋，清醒清醒。老人家呀， 没有必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啊？这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
0: 风。都是我的不对呗。
1: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但
0: 是我
1: 自己的老公
0: 有
1: 情面，我这
0: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的。
1: 但是
0: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1: 看着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0: 嗯，
1: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他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0: 他前妻后悔的
1: 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
0: 我
1: 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我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不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
0: 不
1: 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在家整的这个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还有他呀。
0: 我没有这个想法，
1: 您这个人呢，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个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0: 不要他俩见面。
1: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0: 嗯，
1: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0: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1: 你说。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吧，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
1: 嗯、
2: 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啊、
2: 哦。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
1: 嗯、
2: 然后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是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
1: 嗯、
2: 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2: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2: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2: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帮忙吧，就是也不给他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他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他买几套衣服，然后会给他几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以他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他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的，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他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每个月多。

0: 拨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上，他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朋友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他那在他那，就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啊，是吧？
0: 对呀、啊，
1: 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个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他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0: 嗯。
1: 啊，然后他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他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0: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男的吧，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
0: 是，
1: 不是你说他俩相好、偷摸偷情就那么简单点事儿，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啊，不也包括你爸爸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
0: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他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啊，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提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她已经离异了，她现在一个人过。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

0: 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1: 嗯，
0: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1: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0: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
1: 嗯，
0: 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都给我会为都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5: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6: 谢谢。
7: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8: 按计划方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见。
7: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
9: 没有了，
7: 掏！
10: 站住！开枪了！
7: 你，
6: 老张，老张！
7: 爸，
4: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11: 穷途，
12: 王乐，你怎么也玩这个游戏呀？
13: 我就是觉得很解压，不需要怎么动脑筋就能玩得很溜。
12: 我劝你赶紧卸载了吧，我之前在网上刷到有一个8岁的孩子用他姥姥的手机，哎，玩的就是这款游戏，充进去10多万，据说申诉后才要回来几百块，真是太可怕了。
13: 就这个游戏？这也太缺德了，完全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陷阱呀，我还以为就是个无脑小游戏呢。
14: 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说孩子们玩手机的时候经常无意识点开一个小弹窗就进入了游戏，然后一步一步被误导充值，确实挺可怕的。
12: 嘘，老师来了。
15: 同学们上午好，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我听到几位同学在讨论手机游戏误导充值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中，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同时也给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作案条件。当然，如果是普通的消费类案件，我们可以合理合法的渠道来维权，但如果事情本身还有其他隐情，则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去判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抵制这些不法行为。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关于网络博彩导致身陷囹圄的故事。
7: 冲！5000元！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必赢必赢，保佑我赢一把！
16: 本轮中奖已，请继续倒马下注。
7: 我去！
16: 逢翻盘不是梦。
7: 继续下注。
16: 温馨提示：您的余额不足。
7: 余额不足？换张卡。
16: 您的余额不足，余额不足。
7: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只要我赢一把就能翻盘。对对对，借钱。喂，大鹏，我……
1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呀，我媳妇刚生了孩子，这手头没有余钱。
7: 啊、哦，没事没事。喂，夏欣，我……
17: 喂，余飞。我刚买了房，实在没办法帮你。
18: 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手头只有500块。
17: 哥们儿，上回借的2000还没还吧？我这小本生意，真是有心无力。
18: 喂？哦，借钱。
9: 钱的话，咱就别联系了吧。

0: 喂，
1: 您好，我们是金瑞信贷公司，根据您良好的征信，这边可以免抵押帮您办理20万元贷款，请问您需要吗？
0: 小额信贷？
1: 是的呀，先生，您登录我们的官网，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就可以办理哦。
0: 好，我考虑一下。
1: 好的，先生，稍后会以短信方式把网址发给您，请您注意查收，祝您生活愉快。
2: 老师，他这是背上高利贷了吗？
3: 你说的没错。案例中的宇飞因为四处筹不到钱，又不甘心所有积蓄都投进了赌博游戏里血本无归，总想着下一把就能翻盘赚回来，一度以高利率多次向这个网络信贷公司借款，后期更是把父母的房产作为抵押折了进去。
4: 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房子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
5: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他们说你这是在赌博。真的吗？菲菲，这赌博可是害人的。
6: 妈，不是赌博，就是个游戏，我会赢回来的。
5: 还说不是赌博啊？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
4: 还差多少？
6: 十万。
5: 滚！
4: 菲菲，这里的6万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你快拿去把贷款还了，不要再玩了，行不行？
6: 妈，我会赢回来的。
5: 你
4: 老张，

0: 喂，
1: 喂，张先生您好，我这里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贷款哦哦，我尽快还，别催了，行吗？
1: 张先生，您别着急，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针对像您一样的无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提供相关身份证件，就可以申请降息延期还贷。请问您要申请吗？
0: 只要证明无就业就可以吗？
1: 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已为您成功办理延期还贷。
2: 晚加紧扫码加入。
1: 您已还清本期贷款。
2: 晚加紧扫码加入。您的余额不足。
1: 充值成功。充值成功。您本期欠款金额为35万元。12月5日为还款日，请及时还款。

0: 喂，
1: 张先生您好，我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哦，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我看到您这边的欠款金额比较大，我们最近有一个优惠政策。我们知道您目前是一位无就业人员，但是之前曾经有过军事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只要啊，您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用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帮您办理免息还款。也就是说，您只需要还本金50,000元就可以。
0: 啊，哦，那你们需要什么资料？哎呀，可我只在那儿当过2年保安。哦，好，好，我可以配合。
2: 这个信贷公司好像不简单啊。
3: 你说的没错，后来经过侦破，我们才知道这个网络赌博游戏和所谓的信贷公司实则是一个境外情治组织的工具。这种非法网络赌博游戏可以人为操纵开奖结果，暗藏陷阱，刚开始往往会赢钱，实际上是让当事人上钩的手段，当你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时候，就成了窃密者的傀儡。
4: 老师，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得赶紧卸载了这款游戏。对了，顺便还得举报一下，谁知道这个游戏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真相？
3: 对喽，我们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也要把这些相关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5: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安全厅协助播出，录音罗兰数码录音棚，合成苏亚拉图、徐森，演播呼和浩特市土豆剧社，旁白玉胜、立波、晋阳，编辑宝音、焦杰，监制山丹，主题歌守护光，词曲李寒冬，演唱塞罕塔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1: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2: 谢谢。
3: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4: 按计划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见。
3: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
5: 没有了，掏！
1: 站住！开枪了！
3: 你，
2: 老张，老张！
3: 爸，
0: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6: 熟悉的陌生人。
0: 或许很多同学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认为国安工作离现实生活很遥远，那是少部分人接触的特殊工作。如果我说国家安全工作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甚至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法律，或许在不经意间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大家相信吗？
7: 老师，经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国家安全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可是总觉得这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这些领域的核心资料啊。
0: 嗯，周彤同学的问题也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行业单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使命，但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行业机密。如果你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那么你就一定有机会接触到或者是间接接触到单位内部的机密文件。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放松了，立场动摇了，那么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我给咱们今天的案例课取了一个名字，熟悉的陌生人。大家一起来看看，你身边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两面人。

0: 我们在一个学校，专业不同。回国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地质物探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我学的是人力资源，所以留在了企业的人事部门。张恒是测绘专业毕业的，所以留在了测绘技术部门。这些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完成了大量的矿山测绘、地质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工作。我也是无意中发现，我丈夫手机里有很多很精细的测绘图照片。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他经常半夜里起来和人通话，发邮件什么的，神神秘秘的。问他，支支吾吾的也不说。我就想，要不是时差原因，一般人谁会这么频繁的在夜里讨论工作？
1: 您继续。
0: 那天，我做足了思想准备，想找他谈谈。老公，你在和谁通信？
2: 哎呀，吓我一跳！
0: 国内不是不让用推特吗？
2: 哎呀，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呀？
0: 哎呀，你看都2点多了，你最近怎么总是半夜起来？
2: 我有些工作。
0: 什么工作要用推特？翻墙是违法的，你不知道吗？
2: 我只是搭个梯子，发完就撤，不会有事的。
0: 你老实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呢？
2: 没事儿，是我在国外时的老师肯尼，他邀请我参与他的一个研究项目，有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和我交流。
0: 真的吗？那为什么不用国内的社交软件联系呢？
2: 哎呀，习惯嘛。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哎，告诉你个好消息，过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技术移民了。只要我帮助肯尼完成这个项目，他就会引荐我去 UK 集团工作了。那可是尖端企业，拿到绿卡不成问题
0: 啊。你说什么呢？出国移民？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2: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睡吧啊，我还有工作呢。
3: 肯尼是他的老师？
0: 是，上学的时候，肯尼对张恒很关照。张恒成绩很好，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他虽然是公费出国深造，但在经济条件上依然很拮据。后来，肯尼老师常带着他一起做科研项目，他就再也没有为生活发愁了，还能给父母往家里寄钱，他很感激肯尼。
3: 这么说，肯尼确实对你丈夫不错。
0: 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2: 西林，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包，你看。
4: 西林，我今天高兴，你看啊，咱们有钱了。
2: 妈，你放心吧，现在啊，儿子有钱了，你想买啥就买啥。

0: 警官，我可以喝杯水吗？
1: 您请，不用紧张，慢慢说。
0: 警官，大概的情况我在拨打12339的时候就说过了，我觉得我的丈夫张恒可能在窃取公司的重要文件。
1: 嗯，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0: 我叫西林，我和我的丈夫张恒是国外留学时候认识的。

0: 张工，那我去把这份文件销毁一下。
1: 哎，赵工，我也正好要去机要科销毁材料，这份我顺便帮您带过去吧。
0: 哦，那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2: 哎，张工，这个参数报告我发给乙方吧。
1: 没事，小涛，你先下班吧，等下我发就好。
2: 啊，那谢谢您，我先下班了，再见。
1: 再见。
2: 嗯，嫂子来了，接张工下班。
3: 就你贫嘴，快下班吧，再见啊。
2: 再见。
4: 后来我发现，那些应该被销毁的材料和图纸都出现在了我家，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

的严重性，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已经和我在一起生活了5年的人了。

0: 张恒，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罪？
1: 什么犯罪？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挣个前途罢了。那可是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比特币绿卡，我有能力过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去做？
0: 你这是在出卖国家，这和汉奸有什么区别？
1: 什么汉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道我就应该待在这儿穷一辈子吗？
0: 我是不会跟你去的，你已经疯了。你就是回牧区放牧，也绝对不会背叛祖国。
1: 随便。
2: 西林同志，根据您的讲述，我大概掌握了情况，谢谢您主动向国家安全机关报案反映情况。
0: 张恒，他最近动作更频繁了，还开始查技术移民的一些事儿。我担心他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毕竟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不想成为罪人，永远回不了家。我想让他早点回头，我会等他回家。
2: 您能这么想，我们很感动。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0: 谢谢。
3: 老师，后来呢？她丈夫真的构成间谍罪了吗？
4: 是啊，后来经过侦办，我们了解到，早在张恒在国外留学期间，这位所谓的恩师肯尼就多次以老师的身份利用张恒收集中国留学生的个人资料，更在张恒毕业求职的时候动用关系，成功把他安排到我国某知名测绘企业工作，进而继续以利益为饵套取我国重要机密。所幸侦破及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5: 王乐，你看这糖衣炮弹真是防不胜防呀，这么多利益摆在眼前，真是太考验人了。
6: 他的妻子真的值得赞扬。
3: 对，我也这么认为。
4: 是啊，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和责任。案例中张恒的妻子西林明辨是非，保护了国家秘密，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希望大家向她学习，提高安全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犯糊涂，勇敢担当。
7: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安全厅协助播出，录音罗兰数码录音棚，合成苏亚拉图、席森，演播呼和浩特市土豆剧社，旁白玉胜、立波、晋阳，编辑宝音、焦杰，监制山丹，主题歌守护光，词曲李寒冬，演唱塞罕塔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
3: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4: 谢谢。
5: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6: 按计划破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见。
5: 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
7: 没有，
5: 站住，开枪了。你，
4: 老张，老张，
5: 爸，
2: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8: 危险的诱惑。
9: 哎，你知道吗？
10: 今天是幸亏呀，
11: 今天
12: 国家就是
13: 我老婆来了，
14: 都结婚了吗？
15: 我也是一些国家安全。
4: 幸好啊，咱们先到了。今天讲座人太多了，差点就没抢到前排的座位。
16: 是呀，朝客，你可真有先见之明。
2: 嗯，我也是听咱们那人老师说，这次国安专题讲座邀请的是一位老国安干警，据说在隐秘战线立过很多次功，大家都是冲这个来的。毕竟能听到真正的案例分析，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4: 这虽然啊，国安案例和我的专业不太相关，我就是觉得这份工作太神秘了，生活中都接触不到，所以才来的。
2: 这就不对了，国家安全啊，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
4: 我们身边？不会吧。
17: 嘘，老师来了，先上课。
18: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本次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叫严安，我曾经是一名国安干警，非常高兴走进大学校园，和大家一起分享国家安全知识。谢谢同学们。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内容有了解吗？
4: 老师，我查到了，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8: 好，这位同学请坐。看来基本的概念大家都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掌握。那么我要讲的是，要保证达到这种可持续发展、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需要国家机关的措施有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国安大事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是密不可分的。大家都知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是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各族同胞的任务，更是咱们必须履行好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下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事关核心科研成果泄密的事件。
19: 飞了，请前往 T1 航。
7: 航站楼六号登机口办理登机。
16: 先生，您的咖啡。
8: 好的，谢谢。
9: 编队，刚刚拦截了一份目标人物个人终端发往境外的加密邮件，
6: 已拿到犯罪证据，可以实施抓捕。
9: 是。
17: 编队，目标人物进了洗手间，
6: 按计划方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注意警戒。
10: 是。
18: 李庆林，我们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干警，这是工作证件。
8: 哦，您好，这是。
18: 你涉嫌间谍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之规定，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传，这是拘传证，请跟我们走吧。
11: 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我们将依法进行扣押。这是扣押决定书，请交出你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8: 这是我的手机，平板在行李箱里。哎，警官，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18: 放心，我们会依法取证，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8: 那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18: 稍后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通知你的家人。
8: 那我现在有些事就想告诉我的家人。
18: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转达。带走。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给他们做企业顾问，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并没有泄露研究所的科研资料。我们都是签过保密协议书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1: 既然你签过保密协议，那就更应该履行好保密义务。这份通过你的电脑发往境外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情况？
0: 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说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不是我发的。我很爱我的祖国，很爱我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爱他。我深知这种新型金属材料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绝对不可能做这样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1: 李教授，请你不要激动，既然你提到这个项目就像你的孩子一样，那咱们就来说说你的孩子吧。
0: 我的孩子？这又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1: 李思思，23岁，澳维亚商学院金融管理系硕士在读。
0: 你想说什么？
1: 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
0: 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1: 这是你女儿十天前在 ins 上发布的公开照，说他们恋爱了。
0: 谁恋爱？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和这个魔鬼恋爱？不可能，怎么可能？
1: 李教授，请相信我们，祖国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我不敢相信他们，我不敢相信他们呀。我都说，请你们务必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女儿。
2: 后来呢，老师？这位李教授真的泄密了吗？
1: 幸亏我们发现及时，及时进行了拦截，核心加密文件没有成功发出去，但他这种行为却已触犯了法律，涉嫌间谍犯罪。
3: 老师，这位李教授作为一名军工科研人员，按道理说应该是接受了严格的保密培训，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1: 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很犀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之所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和签多少次保密协议无关，主要原因是信念不够坚定，才给境外间谍可乘之机。
4: 亲爱的丽，非常高兴认识你，你的讲座太完美了。
0: 女士，您太客气了，我也很高兴认识您。
4: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0: 哦，非常非常荣幸。
4: Cheers！
0: 干杯。
1: 那是李庆林第三次作为交流学者去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本来对他来讲，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如鱼得水，却没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宴会，实则暗流汹涌。

0: 好疼呀。
1: 哦，亲爱的，你醒了。
0: 艾米丽，你怎么会在这
1: 儿？哦，亲爱的，你可太绝情了，这么快就忘记我们愉快的夜晚了。
0: 你可别胡说，我有家庭，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2: 李博士您好，我是 Mark， 需要我帮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吗？
0: 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2: 李博士，我是谁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在这儿是想要找您帮个小忙，我们的研究室对您带头完成的新型金属项目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共同来研究。
0: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2: 好，是吗？你来看看这个。
0: 卑鄙无耻，这就是个陷阱。
2: No, 李博士，这是我们达成合作的美好仪式，如果您反对的话，只要我按下发送键，那么这个视频会在几秒钟后送到您太太还有领事馆，哦不，应该是世界各地的网友手中。
0: 不要发，我同意还不行吗？千万不要发。
3: 就这样，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差一点就沦为了境外间谍的窃密工具，可能是他们察觉了信息被拦截，有曝光的可能，所以铤而走险，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这位李教授。幸好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的行动最终未能得逞。
4: 太好了，老师，咱们的国安干警太棒了。
5: 如果我猜的没错，那这个 Mark 就是李思思在 ins 上公开承认的男朋友。
3: 是啊，这个 Mark 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境外间谍，他接近李思思的原因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李庆林。同学们，危险的诱惑无处不在，只有时刻警醒，坚定信仰，才能永远地走在阳光之下。
6: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剧由内蒙古自治区安全厅协助播出，录音罗兰数码录音棚，合成苏雅拉图、席森，演播呼和浩特市土豆剧社，旁白玉胜、立波、晋阳，编辑宝音、焦杰，监制山丹，主题歌守护光，词曲李寒冬，演唱塞罕塔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

0: 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出。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

0: 行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0: 票尽可以不回。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6: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7: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8: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9: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10: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1: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4: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好，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看一下我屏幕上面的背景板，给大家分享的时间啊，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各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早间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两个时间段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内容呢其实差不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都有上新岗位的推荐，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匹配岗位信息，有些朋友说想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那留言啊，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介绍公平。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啊，可能我是不靠学历来找工作的，有没有岗？也有岗，也需要介绍你自己年纪、性别、你想做点啥、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是你的必选项啊，一定要介绍好。来看一下直播间齐这位朋友，是2026届的大专电气自动化的男孩，想找有关 PLC 的工作，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啊？这些告诉我，补充一下，补充好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好的，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驻足啊，因为呢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就业。

服务的，所以呢岗位信息都是我们实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匹配。那如果说朋友找工作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了，有任何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所提升啊等等，一定要回复给我，告诉我一声。怎么样回复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点我的头像啊，但是呢点我头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隐私打开，因为我们给你回复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呢，哎，你设置了一些内容，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来进行留言，所以点开。点开之后啊，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啊，添加我的联系方式，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啊，告诉我们哪个岗位招满了。好啊，这个齐来截图啊，齐来截图。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岗位信息提供给你，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我给你匹配。举牌这个啊，用工单位的名字长春恒毅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用工单位联系电话，我后面没有任何标注，说明要优先给人资老师打电话，不要反馈的时候跟我说我找不到他的微信，这个不是微信号。还有岗位名称啊 ，PLC 电气工程师，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直播间当中的岗位很多，所以呢，你介绍自己。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的公屏啊，有所提醒，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这段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你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早上的7点到8点半，人资老师没上班，可能此时此刻如果说还处在找工作的你可能还没有醒，没有起，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没有醒的话，或者哎睁开眼睛一会儿睡着了，但是我也想找工作怎么办呢？中午的12点可以来持续关注啊，持续来关注。来，直播间的齐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大正博凯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它的 PLC 调试工程师，工作地点呢在长春市的高新区。来截图。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如果说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呢，可以来持续关注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如果说时间允许，我们给大家匹配的岗位呢是不止一家，是多家提供给你，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拿到岗位信息截图，截好图之后啊，在他的官网或者官方网站上了解这家用工单位是什么，不要上其他的一些软件自己去查，嗯，自己去查。我也一直举例子，比如说啊，我对他这个用工单位的饭菜不可口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直接一个差评啊，不行啊，所以去他的官网、官方网站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家用工单位，做什么的。那在这个行业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层级，朋友一定要了解。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给大家服务。马上，哎呀，今天就我们一直有你的4周岁的生日了，应该庆祝一下了。好的啊，给大家服务4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见到的用工单位比较多，和人资老师沟通的也比较多，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有一些找工作比较迷茫的朋友会发现，哎，我不知道如何找了，或者说我感觉文员的岗位啊，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从事一下怎么办，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如果说哎，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关注我们的直播，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来聊一聊，会给你一些找工作的想法，找工作的一些这个诀窍啊，比如说我面试如何面，简历到底要如何写。好了，所有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接下来啊，等待着朋友的留言的同时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些也非常重要，重要的点在哪儿呢？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啊。我提醒大家伙了，说你比如说省直事业单位在哪儿去看这个公告，这个市直事业单位在哪儿看，那你说你天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能不能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呢？肯定的告诉你，你看不到啊，所以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加入我们的群。点头像之后呢，有一个公开群，加入群之后就是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啊一些内容，上新的一些岗位，包括比如说什么时间有招聘会，会有

有提醒，还有就是招聘会，比如说针对这个本校的，但是外校的要通行证能进，我们也会发通行证啊，所以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关注我的群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司机类的岗位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持的是 A1 或者 A3 的驾证，有没有司机的岗位？来关注这则信息，出自于东丰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在招聘驾驶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听一下，对于户籍是有要求的，必须是东丰县的户籍，男生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啊，爱岗敬业，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个一定要有，持有有效的驾驶证是 A1 A3 都可以，要有2年以上的客车或者公交车的实际的驾驶经历啊，实际的驾驶经历，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今天的8:30开始，到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2楼办公室啊，这个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想进入啊，想要报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电话来进行沟通。别管说我是在公屏上来给你啊，我们互动也好，或者说我举牌和你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上面的所有的联系电话，所有的朋友们记好了，不要在啊这个非工作日时间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不行，不是你打电话的好时候啊，不是打电话的好时候，来截图，出自于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啊，出自于东丰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那个呢是用工单位，来看一下其说能多推荐几个岗位吗？可以啊，我可以多给你推荐，但是呢有要求，你和这些用工单位，我给你推荐的用工单位沟通好之后，有任何的比如说这个我不太合适，是什么原因，一定要回复给我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来看一下，婷是通信工程的，2024年一直没有工作，有推荐的吗？来截图啊，来截图看一下啊，哎，这是婷的吗？通信工程的啊，来齐截图啊，这是艾特错了，齐来截图啊，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中粮油脂长春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设备机电维修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的宽城区，齐啊，来截图，来截图。好，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一定要告诉我啊，我这给你苦苦推荐的，你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啊，第一时间。你艾特的是婷，完了，我擦了，我没有证据了啊！来啊，这个也是齐啊，这个也是齐的啊，那有可能啊，好。对了，来啊，来截图，长春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它的电气工程师齐，来继续截图。然后啊，我想和这个直播间的婷来说一下，你学的是这个通信工程，2024年毕业的，毕业到现在是一直没有工作吗？是一直就比如说备考还是什么吗？那这次你想找的是什么？找的是什么岗位啊？来告诉我一下。按照专业找工作可不可行的专业啊，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不按专业找了，因为有一些就是忘得差不多了啊，忘得差不多备考了，是不是？那按照现在按照你的专业找还可不可行啊？专业知识这方面啊，可以吗？能捡起来吗？嗯，其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招源集团有限公司，它的 PLC 工程师啊，来截图。不用专业，不用专业的话，你想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有没有考虑好？因为行业很多啊，我不通过这个的话，你说找其他的专业不限的，那对于行业你有没有选择？有没有考虑好啊？然后呢，想一想，在公屏上我们继续来交流，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内容了。刚刚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直播间看了一会儿我们的直播了，知道这些岗位到底是如何提供给大家的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你，所以呢，你只需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

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就可以了。岗位安全可靠无偿。那如果说看直播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此时此刻有招聘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或者说直接来，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加好之后呢，我需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把这两项内容先发给我。发好之后啊，我需要什么呢？要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岗位的招聘的要求是什么，险金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发送过来，然后就会在直播当中给你发布招聘信息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官方媒体直播间无偿给我们的用工单位发布信息，也是无偿帮助我们求职者匹配岗位信息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真人服务的直播间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医院的一则招聘信息。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吉大医院、二院、三院，其实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心理卫生科拟招聘医生，他的用工方式呢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对于专业也有要求，是精神病学与卫生啊，这个精神卫生学专业，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啊就规培证书以及相应的卫生专业的技术资格证书，心理治疗师初级及以上，对于年纪也有要求，是未满30岁啊，未满30岁。有一些朋友啊都知道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招聘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100%现场来进行报名，只有第一项报名表需要在官方网站自行下载填写好，然后带着你比如说你的简历啊、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原件、复印件啊等等，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如果您符合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如果没有记住的话没有关系，来截图。这个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啊这个岗位的出处啊，岗位的出处。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或者说你刚刚起来之前的几则错过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呢有一个公开群，加入公开群，每天的上新的岗位也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为什么我会和在群里面啊把这个上新的岗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其实很简单，因为下了直播之后啊，因为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啊，除了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给大家来分享啊就业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往往就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各方面都符合上新的内容，唯一一点就是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所以呢我会在这儿啊来给大家再次分享，不要错过。想进入群的话点头像，点击公开群，哪个群看一下，如果说满了的话咱挑一个啊，挑一个你喜欢的就可以了。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再次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可能有时候我提到了介绍自己的模板呢，就是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可能有一些年纪的，或者我不靠我自己学历找工作的朋友就会有想法，那直播间当中只针对有学历有专业的吗？不是的，如果你不靠你自己的学历来找工作的话也可以啊，比如说你的专业等等也可以，也要介绍自己年纪、性别，你能做点啥啊，或者说我有证，有电工证，什么样的证件告诉我也可以啊。来直播间的停截图吧，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卓越科技有限公司，它的商务以及售前啊，商务以及售前截图，所有的岗位信息啊，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你举牌的方式，你来进行截图。截图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你和用工单位联系了，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变化了，你告诉我的时候，我需要你返图的。啊，因为有图有真相。之前啊，一个例子就是有朋友提到了，说你给我的那家单位有什么什么样的内容，我说好，能不能返图？返过来的图并不是我们直播间当中给你的啊，所以说不。

农业生态研究所水环境污染与防治学科组招聘这样的一则启事啊。这个时候呢，在招的是课题啊，这个课题用工人员一共是3名，要求啊，要求是硕士啊，硕士及以上。他呢也是要根据实验分析能力特别突出的，如果你是本科的话也可以啊，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一试一议的。对于专业有要求，比如说环境科学的、环境工程的、生态的、地理的、土壤的啊，有这个方面的相关的背景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但有一些朋友非常优秀啊，比如说我学的是这个方面，我有过实验室，或者说我有过野外的一些工作经验的话，一定会被优先啊，一定会被优先。年纪在32岁以下，对于性别没有特别的要求，就男生女生都可以啊，都可以。他的薪资待遇和大家来说一下，一经录用呢，是享受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课题用工人员的相关待遇。学科组缴纳五险一金，有试用期的，试用期是1个月，具体的薪资啊我不多说了，自己看一下研究一下公告。但是呢，提醒大家伙，它不是用工单位直招，是三方啊，用这课题用工嘛，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把你派遣到这家用工单位。那如果说啊，你的各方面表现都特别优异的话，适当上调下一年的一个工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的，需要把你的个人的简历啊、学历、学位以及其他的相关技能的证明，比如说你发表过论文呐、获奖证书等一些材料啊，发送到指定的邮箱，以什么样的一个命名的方式来进行命名，写得特别的清楚，自己来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在这个位置。记不住的话，来吧，所有的朋友截图，截图来进行保存啊。现在呢，我给大家举牌的是我们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上新的内容依旧非常重要，你不会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朋友啊，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我们给大家搜集整理出来的啊，来关注吧。那有一些朋友说，我想了解一下啊，央国企啊、事业单位它的招聘条件等等，关注我们啊，每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包括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要进入啊这个事业单位，省直事业单位或者市直事业单位，我在哪儿看他的这个招聘？关注一下省直的话，关注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方网站啊。那如果说是市直的话，就关注局啊，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啊。找工作需要技巧，如果说不知道这个技巧是什么样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后面的背景板也提到了，周一到周五啊，今天开始每一天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2档直播，各1个半小时，和大家来分享就业服务。有的朋友可能说2档直播，对，但是呢我们没有重复性话术，不是卖东西啊，我这个啊这半个小时分享的是这个，下半个小时分享那个，不是，没有重复性话术，线性的一个直播间啊，一个直播间。好的，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啊，如果说有任何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啊，来齐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岗位信息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特别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后面的背景板，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做就业的一个直播间啊，给大家服务到今天4年整的时间了，见到的岗位多。如果说您在找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了啊，这个不知道可不可行，也可以来关注，也可以来关注。这两天呢，其实也在聊啊，就可能包括3只一扶呀，包括有一些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进入到学校，我行不行，能不能，可不可以啊？不了解的话，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特别是有一些家长，有一些家长朋友在给孩子报专业的时候，稍后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教师岗位的招聘，你听一下教师岗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招聘条件。来看一下查这位朋友啊，是32岁男生，大专学历，旅游管理专业，在央企做过7年的行政啊，在医院做过行政啊，刚在长春找一份行政呀。
你都找到了吗？好，我知道了，是行政的岗位，有过相关的

工作经验了，就在长春，其他的地域没有特别的要求，是不是？那留言之后呢，稍作停留，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让我们相遇了，对不对？每天都会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留言，那如果说我给你了岗位的信息的话，你一定什么呢，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比如说这个是招满的，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条件等等，一定要回复给我的方式呢，其实很简单，要么第一点点我的头像告诉我，要么第二个啊方式来加我的联系方式啊，加我的联系方式。来看一下婷问的是怎么能看到新的招聘信息，就是在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因为我们虽然有群，但是我们不会在群里面发布我们所有的岗位信息，因为对你包括对用工单位也是一种保护。有一些朋友就是啊，特别直接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群这个所有的内容给我，我给到你，然后呢一直有你的自有的岗位库，上千家用工单位，上万个岗位，你看完之后适合你的你可能摘出去了，不适合你的我可能再想拼一拼，你给人资老师打电话了，其实是一个打扰啊，一个打扰，保护用工单位也保护你，所以呢在直播间介绍自己，等着我们来给你举牌就可以了啊，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来说一下，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的，包括线上包括线下都是无偿服务于大家的，所以呢所有朋友放心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引流啊导流，不会啊不会，所以呢放心的来关注，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然后提醒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直播间上面的上去的这个留言，给人资老师打电话的时间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电话，此时此刻不要打也不能打啊，有些朋友可能在学校啊有点啥事儿，无时无刻几点钟都拿出电话给这个叫导员打电话，工作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嗯，来看一下啊，这个亲来截图啊，来，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吉林省天顺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在南关区，它的人事行政大专记上五险一金，但是自己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特别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提到一点，比如说你有过什么样的工作经验的话，一定要和任子老师先提出来，包括你的毕业院校啊，你的能力啊，包括你的经验，其实都是你的敲门砖啊，自己来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回复给我，岗位信息呢就是以举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的啊，不客气，然后呢直播间当中时间允许不止一家用工单位提供给你，可能会多家，所以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稍作停留就可以了啊。好的，所有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的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